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这次呢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也是我们最后一集的追梦进行式了。那我们呢又邀请到了一位女团成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 HUR Plus 的立善真。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立善真。
0: 好，那我们照节目惯例，一样要请善真 Cindy 来回答我们一个问题。
1: 好，
0: 那就是，请用三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
1: 蜕变、勇敢、

0: 性。
1: 哇，那可以分别就是介绍一下为什么是这三个词吗？
0: 蜕变是刚好我近期发行了我自己个人作品，就是从女团然后蜕变到个人。当然在女团前面我还有很多的身份，演员、空服员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蜕变很适合。然后勇敢就是这几年一直很努力的做一些突破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算是蛮勇敢的。然后觉醒就是这几年发现，哇，好像越来越肯定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对，突然恍然大悟，好像找到方向的感觉。
1: 哇，感觉这三个词是很正能量的感觉。
0: 是，必须要正能量。
1: 我觉得很棒哎，感觉就是全部就是感觉所有事情都有越来越好的感觉。
0: 对，你要相信，就是你觉得会越来越好，就真的会越来越好。
1: 要相信的力量。
0: 对，显化显化。
1: 对，就很多那个，我之前有发一个 Reels，他就说今年是显化的一 年。
0: 是，我有看到。
1: 对，所以就是好像要一直就是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它就会显化出来。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一年，应该是说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这个心态的话，你一直想着要达到什么样目标，你一直想着就真的会越
1: 成
0: 离，
1: 功，
0: 对，会越来越靠近。
1: 真的好像，可是"显化"这个词好像是这几年才流
0: 对
1: 行
0: 对对，
1: 的，以前好像大家好像不太知道"显化"这个词。
0: 以前是说什么那个心想事成，
1: 对对对，那感觉就没有"显化"那么厉害的感觉。
0: 对。
1: 好，那我想问，Cindy，你有没有一个就是可能从小到大的梦想啊？
0: 其实我的人生中第一个梦想就是当空服员。
1: 哇，
0: 就小时候志向问你要做什么工作，我都是写空姐。
1: 哇，
0: 对，然后突然的，在大学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很想要当艺人。
1: 哦，为什
0: 对，
1: 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
0: 我大学之后就开始接触了演艺工作，一开始就是拍广告、电视广告，就从事广告演员，然后有试进一些戏剧的客串，然后当模特儿，然后开始，因为其实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跳舞，但是那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想要当艺人，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到了大学，参与了一些演艺工作之后，才发现哇，我对表演是非常有兴趣，我觉得它可以变成我的职业的，所以我突然转变了我的梦想，想要成为一个艺人。
1: 那你两个梦想都完成了哎、
0: 空服员是完成了，但我觉得，艺人的这个梦想还没有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还在努力中。
1: 感觉可以就是慢慢越来越好。但我觉得
0: 对。
1: 可以从空服员转行来到当艺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哎、欸。
0: 是真的蛮不容易的，这中间要去取舍这个决定蛮难的。
1: 那你在就是这两个在转换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
0: 有啊，就是因为毕竟空服员就是有很好的又稳定的薪水嘛，所以你要舍弃一个稳定的薪水，然后去一个这么未知的领
1: 领
0: 域，
1: 域，
0: 甚至是你也不知道他收入到底稳不稳定的一个地方，是蛮难的一个决定。
1: 哇，那你现在转行来之后，来当艺人之后，有没有觉得还好我坚持住？
0: 我觉得我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哎，对，我觉得就是我很确定我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会后悔。
1: 那你就是在大学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跟表演相关的课程啊，或者是可能表演上台的机会。
0: 有，就是社团，从国中开始就是有上舞蹈课、社团跳
1: 热
0: 舞，
1: 舞社。
0: 对，就是热舞社这种表演惩罚而已，就是没有其他更多的其他的课程，就真的只是兴趣。对，
1: 那你说你之前接触比较多的是空服员吗？
0: 也还好哎，就是因为其实空服员就是语言能力要好嘛，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就对英文很有兴趣，我觉得上英文课很快乐。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如果我很喜欢英文，然后又当空服员，好像可以去很多国家玩啊，然后漂漂亮亮的，所以就觉得哇，当空服员一定是一个很棒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才觉得哦，我想要当空服员。对，
1: 那空服员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可能什么乘客可能不太友善之类的，
0: 很
1: 真
0: 多
1: 的。
0: 很多，其实空服员很不容易。就当然很多人说空服员是飞机上的服务生，但其实那是因为， 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空服员只是服务生、嗯、但其实为什么空服员很难考，因为空服员要知道非常多的飞安相关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空服员是非常重要的，空服员是可以救你命的人，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们都要考非常多的考试，非常多的测验、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受训的时候，因为会有两次

0: 面试嘛，
1: 嗯，
0: 第一次是投资料，像大学正式一样先投资料，然后第二次是面试，面试完之后你要进去公司里面受训3个月，然后每天每天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半的整个课程，
1: 好久啊，
0: 很久，而且是不能用手机，然后就是一直在上课跟考试，上课跟考试每天，而且每一个考试，我那间航空公司是考试一定要100分，
1: 哇，
0: 就是你一定要到100分你才可以过关，但你有3次机会，
1: 嗯，
0: 如果你3次都没有到100，你就

0: 非安很重要，所以才会学习这么多这么多的课程，然后全部的考试都是全英文。
1: 哇，那你感觉当空服员需要比一般的人还要冷静很多耶。
0: 是，所以我觉得空服员让我学会抗压性。
1: 哦，抗压性感觉很高，
0: 就是就算我很紧张，我要表现的我不紧张。嗯，因为如果你看到空服员如果坐在你面前，然后他超级害怕，那你一定觉得
1: 比他更害怕，
0: 乘客会吓死。
1: 对，那你自己在就是当空服员的时候，你有就是遇过什么比较严重的可能飞行安全问题吗？
0: 有，我有遇过乘客休克。
1: 哇，
0: 就是他是真的已经休克没有呼吸了。
1: 哇，那怎么办？
0: 就是要立刻的先寻求飞机上有没有医生或是护士等等可以协助嘛，有没有医疗人员，然后再赶快帮他做 CPR。 刚好那一趟很就是很幸运有医生，
1: 哇，
0: 所以有立即的帮他做 CPR。
1: 嗯，
0: 有救回来，
1: 感觉还好，就是感觉这也是幸运的一点。
0: 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感觉会更紧张的感觉。
0: 是，因为如果没有医疗人员的话，就是空服员本人要帮你做 CPR。
1: 所以你们有学要做 CPR？
0: 有。
1: 哇，那你有真的帮别人做过 CPR 吗？
0: 真人吗？嗯，真人我本人是没有。
1: 那感觉应该有对那个
0: 有那个安妮，对，
1: 做过很多次。
0: 对，
1: 哇，感觉这空服人好像也是一个就是学习到的知识，就之后日常也可能或许可以用得到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希望
0: 是真的学习到蛮多，但当然真的希望不要。
1: 那就是你学到这个抗压性啊，是不是对你现在当女团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的感觉？
0: 哦，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演艺圈也真的非常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心脏。
1: 嗯，
0: 因为工作的不稳定啊，还有机会可能很突然来，也很可能突然没有。
1: 对，
0: 对，你必须要能够承受这些事件的突发状况。嗯，所以我觉得抗压性很重要，然后再加上现在演艺圈竞争很强。
1: 嗯，
0: 然后不是你真的你会唱歌跳舞或是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被看见。
1: 对，
0: 我觉得现在是很全方位，你要会很多很多事情。
1: 嗯，
0: 对，
1: 现在好像不止就是荧幕前面要厉害，你私底下你还会经营自
0: 己
1: 的 IG。
0: 社群。
1: 对啊，感觉经营社群应该比较困难嘛。你会觉得经营社群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0: 嗯，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算是蛮茫然，就是觉得啊，好像不是这么随意做自己就可以。
1: 嗯，
0: 好像要持续的一直产出东西，然后大家才会继续的追踪我嘛的感觉。嗯，但后来我就调试自己心态，就是我觉得越真实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大家才会越喜欢真实的你。
1: 对，
0: 就大家现在不喜欢包装出来的样子。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我觉得太多，我很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全部都是关于我工作的东西，就很少生活。嗯，然后后来就仔细检视我自己社群，就发现哇，天哪，我社群太工作了吧。
1: 感觉现在的就是这种我们这种民众啊，比较喜欢看到就是艺人就是自己的偶像啊，有分享工作啊，
0: 比较亲切，
1: 然后有私底下。
0: 对，是，以前的艺人好像很有距离感，但现在没有，现在是你越亲民才越能够让人家喜欢。
1: 那你会觉得这样不好吗？就是
0: 不会啊，我觉得蛮好的。哦，因为我反而喜欢很做自己的感觉。
1: 哦，
0: 就如果你要就是保持很有距离，以前都不能发东西。
1: 嗯，
0: 就是会觉得啊，好可惜哦，明明就私底下这么大家这么好玩，然后都不能分享。
1: 嗯，
0: 对。
1: 可是你会不会害怕就是有些粉丝可能觉得他已经跟你可能蛮熟的，然后可能讲话啊，或者是他在社群上面的言论就会比较不好？
0: 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欸，嗯，就是我当然希望可以跟歌迷粉丝们很亲近。
1: 嗯，
0: 但有时候好像太过亲近，然后不小心他们讲话，哎，欸，我变他朋友了。
1: 对，
0: 但大家又觉得好像也没有不好。
1: 嗯，对，感觉就是，嗯，好像就是就像是我们好了，就是可能我们也是好可能蛮常去看一个偶像艺人的。嗯，有时候觉得说好像很熟了，然后有时候讲话就会，欸，不小心可能会讲错话，所以好像有一点点的距离感还是有一点需要的。你会这样觉得吗？
0: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哦，就是大家都有礼貌就好了。
1: 嗯，啊，对，
0: 对。
1: 嗯，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粉丝他的可能行动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很多耶。你是指感动呢还是特别
1: 都可以？就是你最印象深刻的。
0: 最印象深刻，我觉得我的粉丝们就是我的小榛果们都非常的有才华跟很有创意。
1: 嗯，
0: 就是我每次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用心的准备很多的庆祝的方式。
1: 嗯，
0: 有很感动，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卡片，我都跟粉丝说不要送我礼物。
1: 嗯，
0: 那就会有粉丝帮我收集所有人写给我的明信片，他自己设计，然后收集成一本书。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写成就是把他们的

0: 画就写给我，然后我收到那本，我就每一年收到我都觉得很感动，
1: 真的
0: 很感动，我都会
1: 很
0: 想哭。
1: 嗯，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更比较浮夸式，就是会帮我办餐车活动啊，然后今年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打歌舞台，
1: 有我看到，
0: 对，我吓到，
1: 真的，我那时候看到我也觉得好夸张啊，
0: 真的，我真的吓到，我说这是认真的吗？
1: 对啊，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协调的、啊嗯？就是这个活动，
0: 你说打歌舞台吗？嗯，就是粉丝寄信到公司的信箱，然后问公司说哦要帮我办一个这个应援活动，
1: 嗯，
0: 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发新歌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哇，那我觉得主办的粉丝应该也很就是很激动，你真的可以来到、這個、
0: 是一群人一起办，
1: 哇，
0: 有一个主办，然后但是是大家一起策划，嗯，对，
1: 然后现在当粉丝也很有才华、欸、就是我看很多很多像是那种捷运站都会有那个应援的
0: 那
1: 个看板，
0: 对对，
1: 那
0: 个应援灯箱也是，之前我们生日就是也有粉丝也有帮我们做应援灯箱，
1: 有，我在那个信义区的外面有看到你的应援的那个灯箱，
0: 还有电视墙，
1: 对对对，
0: 超级浮夸的，
1: 我就现在、欸、可是现在这样也很好，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
0: 是，就是非常感恩，就是很谢谢粉丝，就是他们都很希望我们被更多人看到，所以他们就很用心。
1: 嗯，那回到刚刚这个梦想的这个话题上面、嗯、那你当初是怎么会想要去参加DD52的？
0: 哇，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因缘际会。
1: 嗯，
0: 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唱歌跳舞只是兴趣，
1: 嗯，
0: 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女团，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在当空姐了，然后我就持续在假期的时候还是有去试镜拍广告，
1: 嗯，
0: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拍到电影、
1: 嗯、
0: 我还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1: 嗯、
0: 我希望可以持续的拍戏，
1: 嗯，
0: 可是可能因为我的工作切换变成空姐之后，可能大家觉得哎、欸，我当空姐应该不会想要拍戏，可能机会就越来越少、
1: 嗯、对，
0: 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有个作品让大家看见，
1: 嗯，
0: 就是让大家认可我还是对演艺圈有兴趣，然后我是个艺人，所以那时候刚好有DD52这个比赛，
1: 嗯，
0: 然后我经纪公司那时候就说哎、欸，那你有兴趣吗？然后我就说我有兴趣啊，我说我可以去吗？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很压抑说啊，我以为你没兴趣，我就说那我可以去吗？我就去参加DD52的海选，
1: 嗯，
0: 然后就误打误撞的走进这条路了，
1: 哇，
0: 对，
1: 感觉也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开场的感觉，感觉DD52是你的演艺生涯的一个开场的感觉，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个性是这样，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就算我觉得我试试看，但我又会觉得我不能做得太差，所以我原本的一个试试看的心情走进这里之后，就像我当空姐的时候我也觉得试试看，
1: 嗯，
0: 结果在考试的时候就算再累我觉得不行，还是一定要想办法过关，
1: 嗯，
0: 那我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也是一进去之后本来想说没关系就顺其自然，
1: 嗯、
0: 看能待到哪一关就到哪一关，
1: 嗯，
0: 结果哇直接大走行，不行，我一定要撑到最后，我不要被淘汰，对，然后就开启我的女团之路，
1: 嗯，但当时候你们在 DD52也是拿蛮多个第一名的、欸、
0: 哇，那时候压力超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准备一首歌，
1: 嗯，
0: 就是包含录制跟排舞，
1: 哇，
0: 一个礼拜要完成，然后大家又才刚认识彼此嘛，有需要默契、嗯、要熟悉彼此，然后又要排练，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
1: 压力感觉真的很大，
0: 对，而且在前期比赛的时候我是边飞边参加比赛的，
1: 哇，
0: 就更可怕了，
1: 对啊，边飞要怎么边这样不会有时间上就是冲突吗？
0: 会啊，很冲突，然后所以后来就很常请假、嗯、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对我来说很幸运啊、
1: 嗯、
0: 就是刚好碰上疫情、嗯、然后飞机航班都开始取消、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可以很理所当然的留职停薪、嗯、我就专心比赛
1: 那你是到哪一个阶段你才决定说不想做空服员，然后专心的就是参加选秀节目？
0: 就是 HR 正式出道之后
1: 哦、嗯、所以你是正式出道之后才没有当空服员？
0: 对，
1: 哇，所以你整个DD52都一边飞一边比赛耶、
0: 欸、前面有飞，后面就是因为疫情、
1: 嗯、
0: 所以留职停薪一段时间，对，然后后来就是疫情过了恢复航班，有一段时间也有重叠，就是边飞边女团训练，
1: 哇，
0: 但后来我发现哇人真的不能贪心只能选一件事情做
1: 感觉这样也太累了，因为感觉当空服员本身就有一定的疲劳的程度，
0: 对、啊、
1: 因为要飞行，
0: 还有常常上班时间就是有时候很早有时候很晚、
1: 嗯、
0: 时差、啊、之类的。
1: 哇，那你当空服员你最远有飞过哪里啊？

0: 欧美国家都有飞过，
1: 哇，很远的感觉耶。
0: 就是最远就是15个小时吧，
1: 那你
0: 对。
1: 们到的时候是马上回来吗？还是会在那边停留一下，然后你们再跟着下一班飞机回来？
0: 没有，空服员的其实不是每一个国家他都会停留，就是比如说很短的地方，香港啊，或者是日本、韩国，很多都很近的地方，我们是当天来回的，等于我们去是上班，回是上班。那长程航班的话，就是看飞行的时间去决定它的停留时间，因为还会有符合一些劳基法啊，然后飞行时速等等。但是通常像美国，就是蛮累的，我们称4天班，就是你从出发到回来4天。所以其实你要想，你头尾都在飞，你其实到美国，你只睡一个晚上，隔天你又要回来了。
1: 哇，好
0: 就你
1: 辛
0: 时差还没
1: 苦，
0: 调完，然后你又
1: 你
0: 要
1: 又要
0: 飞
1: 再
0: 回
1: 回
0: 来，
1: 来，
0: 对，
1: 好辛苦的感觉哦。
0: 是真的蛮辛
1: 你有
0: 苦
1: 没有觉得
0: 的，
1: 现在当女团比较轻松一点点？
0: 也没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辛苦，一个是身体上的劳累，然后一个是心理上的劳累吧。对，哦，没有诶，好像当艺人比较辛苦一点，
1: 真的，我以为当空服员会辛苦一点诶。
0: 不一样，因为空服员你下班就真的好好休息啦。可是我觉得当艺人，我自己啦，我好像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1: 感觉24小时都在上班的感
0: 对
1: 觉。
0: 啊，就是你要经营自己嘛，然后你又要训练自己的唱跳，然后也要团练，然后又要拍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就也没有什么下班就没事的这种事。就你下班你还要打文案，还要修图，还要发文。
1: 感觉24小时都在那个线上的
0: 对，
1: 感
0: 然后还要想
1: 觉。
0: 企划，我明天要拍什么，后天要拍什么。
1: 那感觉艺人比空服员还要超时工作的感觉，
0: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1: 而且还没有什么保障可以让你们休息的。
0: 是，这倒是真的。我觉得艺人真的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这个经验也是更特别、更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们真的想要走演艺圈的话，一定要很大很大的热忱跟决心。
1: 真的，感觉没有足够的可能热爱这个职业的话，好像办不太到这样。
0: 对，应该很容易就会被击垮
1: 对，
0: 了。
1: 因为好像一般人要上班就会觉得，哇，上这么久的班就好累了，
0: 而
1: 哇。
0: 且就是你上班至少还有薪水哦。但我觉得当艺人，很多时候是你做的事情并不一定会有回馈的。
1: 好像真的就是比较累的一个职业了。
0: 各位听众们，是不是听完之后觉得很可怕？
1: 突然
0: 没
1: 不
0: 有
1: 想
0: 啦，
1: 要当艺人了。
0: 不会啦，有梦还是很棒。我觉得当艺人是一个很，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1: 那你参加过《弟弟五二》这个选秀节目，还有《未来少女》，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在这两档节目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可能哪边有改变的感觉？
0: 我觉得参加这两个选秀节目的时候，心态非常的不一样。弟弟五二的时候就是一个懵懵懂懂，然后一切就很未知，然后我眼里只想着我不要被淘汰。但是在未来少女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过一次选秀经验了，所以就大概可以知道，我大概知道我的接下来我要怎么做，跟接下来行程我可以怎么样更好。所以其实，在未来少女的时候，压力是更大的。再加上，因为我们本身就已经是选秀出道了，在一个选秀比赛，当然肯定是会觉得，我们全部都觉得绝对不能输，会有
1: 对。
0: 这个心态。然后，我觉得最难的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我们。对，那时候的新的调整就是有了3个新成员嘛，然后我们风格也有一点点的在尝试新的样貌。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少女说压力是更大的。
1: 感觉《弟弟五二》是比较个人战的感觉，然后《未
0: 对，
1: 来少女》是团体战的
0: 没
1: 感
0: 错，确实是
1: 觉。
0: 这样。
1: 可是我觉得你们在《未来少女》里面好像也更抓到就是整个团体的风格啊，然后大概的想要的样子
0: 我觉得就是有尝试一些我们原本 HR 里面就是给大家就是一个很酷、很个性、很中性的一个风格，完全就是这样。但在未来少女时候，有大家让大家看到一些比较，甜也没有甜美耶，还是有点酷，但是好像比较辣、比较女生一点的那一面，对，没那么中性了。我们 HR 的时候很常笑我们自己说，我们就是男团，我们个性也很像男团。
1: 可是我觉得反而是这种女团的风格更容易让人家记住
0: 真的
1: 。
0: 吗？
1: 就是我觉得很多可能女团都会做可能小清新啊，或者是甜美的感
0: 对。
1: 觉。可是我自己反而比较喜欢这种酷酷的感
0: 哦，
1: 觉。
0: 真的。
1: 感觉就会在就是大家可能都一样里面，你们就很突出。
0: 哦，对，我们很有个性，我们就很像。

0: 校园里面的叛逆少女们。
1: 对对对，
0: 叛逆少女就特别被关注到。
1: 有，那你参加过这两个节目之后，你有没有特别喜欢两个节目里面的哪一个舞台？
0: 嗯，滴滴五二的时候，我很喜欢 Painkiller，就是冠军赛那时候，那个舞台，我觉得对我们意义很深重，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那首歌也是我们后来的出道曲第一首歌嘛。
1: 嗯，
0: 对，听众们可以去听看我们的 MV 哦，花了很多钱的 MV。然后未来少女的话，我很喜欢 Betty 这个舞台。很酷，因为 Betty 是改编一个儿歌，然后就变成一个电影舞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
1: 嗯，可能你们在未来少女的风格都好像比较偏这种的。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有一点酷辣。
1: 嗯，
0: 对。
1: 但我很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你在《弟弟五二》里面好像有表演一首歌叫《Unlock》。
0: 哦，对，
1: 嗯，
0: 哦，真的吗？你对那首歌很有印象？
1: 嗯，我是觉得他这个主题定得很好，因为对，而且他这个舞超级洗脑的。
0: 就说你 password。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我看你们前面好像有这行是有一个主题的，就是美的定义。
0: 哦，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很棒。
0: 解锁。
1: 嗯，那你现在对美的定义跟你当初对美的定义有不一样吗？
0: 嗯，我觉得，我想一下哦，我觉得好像现在比较放宽心一点，就是我觉得，以前会有一个既定的，觉得哦，我要成为那个样子的，就是我自己眼里觉得漂亮的样子。
1: 嗯，
0: 但现在不会，现在比较觉得不管怎么样，就都是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美都不一样，就你的美跟你的美，每一个人的特色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应该要更广大去接受每一个人不同的样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美的，但以前可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哦，我觉得那个大眼睛、那个挺挺鼻子才最漂亮。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对，
1: 可是就是当艺人，有时候就会很容易被就是，就是想要大众会想要你成为某一个样子。
0: 哦，但这是肯定的啦。但是我觉得自己本身心态很重要。像我以前也是包袱蛮重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能看得出来，我以前就包袱很重。但现在近期就是我的社群就比较多一些，比较自然一点，然后也会发素颜，我就觉得，因为那就是真实的我啊。就如果都要一直包装，太累了。
1: 嗯，
0: 对，
1: 感觉好像常常经营社群媒体的话，就会越来越放宽自己的感觉，就不要限制那么多。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越做自己，越有自己的魅力。
1: 嗯，
0: 这是真的。
1: 我也觉得，就是好像现在我其实最近有很有感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人好像就是一直告诉大家，可能不要追求什么好，可能很瘦啊，或者是不要追求什么漂亮。但是好像在某一个地方，大家又一直觉得说这样才是好的。
0: 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嘛。那有些人喜欢瘦，有些人喜欢就是健康就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就是尊重，没有一定的标准的。
1: 对。
0: 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他可能他自己就是要有点肉肉的才好看，确实是有些人是这样，但有些人他可能他真的是他一定要瘦他才好看，
1: 对
0: 对。但我觉得艺人最难就是因为大家审美不一样嘛，那你就会接受很多的声音，有人觉得你就是应该胖胖，有人觉得你就是要瘦，那怎么办？你要选谁听？所以你只能忠于自己的内心，你觉得你怎么样做自己舒服，你就做你想做的样子就好。
1: 哇，感觉你好像你会很容易受到就是网络上舆论的。
0: 会，我以前啦，以前会，现在比较不会了。
1: 你给我一种就是好像他们讲他们的，然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感
0: 觉。是，我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很容易被留言影响。就是以前选秀节目的时候，每一个留言我真的都会看。
1: 哇，
0: 然后只要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留言，我觉得走心到不行。然后就会开始反思的话，我是不是真的做不好，我是不是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当然我觉得反省自己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可以是去成长会进步嘛。但是太过度的内耗跟去在乎这些意见就不好了。
1: 对
0: 对，所以我就可以适当就是哦，我听了你的意见，好，谢谢你的建议。但我要不要听取这些建议呢，就是取决于我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不好的地方我可以继续改进更好，但如果我觉得我问心无愧，我就是真的有做好，那你讲你的吧。
1: 对， 對，感觉当就是你们是很站在荧幕前面的人，就很真的很容易受到一些舆论的攻击。
0: 一定会啊，而且公众人物就是会被讨论嘛。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心

0: 那你有没有接受过你觉得就是你最无法接受的留言，
1: 无法接受哦。
0: 或是你觉得打击最大也可以？
1: 我想想，好像是哪一个比赛的有一个舞台，我看到一个留言说，我跳舞什么，我跳舞很没力哦。对，但我那一场其实我超级用力耶，我跳真的超级用力，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你们就是没有看到我的努力，就直接说我跳舞很没有力？然后我就很走心，我觉得天哪，不行，我要自己更加油，我要自己更努力一点。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可是我当下我真的努力了，那你们没有看到我努力，也许就是是我自己做不好，但是也轮不到你来讲。对，我就会，我后来调自己心态，就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我有没有进步，跟喜欢我的人可以看到我努力，那我问心无愧，那就好了。但如果今天因为你这个留言，我受到打击，我不想继续下去了，那我觉得很可惜。
0: 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你好像不太会被情绪吞掉的感
1: 现
0: 觉。
1: 在是，现在是，所以我以前很感性，
0: 真的哦？
1: 对，
0: 所以你以前会被，就是你看到这种留言，你会先被情绪带跑
1: 我会自己在家偷哭
0: 吗？
1: 然后就开始跟我朋友讲说怎么办，我是不适合这一行啊之类的，
0: 但是感觉就是每个人遇到这种问题都会有的想法。
1: 对，但就是后来就觉得越挫越勇吧，就接受这些不好声音，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本来就是也很感谢那些点出我不够好的人，就是那些留言，我才会更继续的精进自己啊。所以如果有人就跳舞跳不好，那我就继续一直上舞蹈课。然后突然有一天跳了一个很好的作品的时候，别人就觉得啊，我真的有在努力。对，但如果我是因为这个留言，然后再也不敢跳舞了，哇，那真是称心如意，让他如了他的愿对不对？对啊。
0: 感觉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说这种负面的舆论就是可以适度，但不要就是太，有的人讲话真的太难听
1: 对，因为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对自己是很没有自信的，
0: 了。
1: 然后我也自己也发现，我怎么现在跳舞比，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怎么会跳舞跳比以前学生时期跳舞还难看？就我觉得我以前跳舞还没有这么的拘谨，怎么现在会这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因为有太多束缚了，然后又再加上，现在唱跳变成一个工作，所以会有压力之余，然后我在表演当下，我已经是想太多了。我不是真的享受，可是我学生时期跳舞的时候，跳舞来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我看起来就是很做自己，很开心。但当我被拘束，我在意那些声音的时候，我开始不敢这样，不敢那样，所以反而更捆绑自己了。后来我就找到问题了，就是不要在乎这些声音，就是好好的放开自己，然后就是有去找老师上课，然后老师也是鼓励我非常多，之后我就觉得现在表演方式比较自在一点。
0: 那你觉得从兴趣，就是把跳舞从兴趣变成职业，会让你对跳舞这件事没有原本那么多的热忱吗？
1: 不会没有热忱，但是确实自信心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很没自信。就是我参加比赛之后才发现，哇，我只是喜欢跳舞，这件事情并不能够让我成为艺人，就是这是两回事。就我觉得要成为艺人，他不是真的只是会跳舞就好了，你会对拍就好，你会律动就好，不是，完全不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技巧，还有个人魅力等等的，然后你还会抓镜头，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觉得，当艺人之后，我才发现，哇，我需要，我好像有很多很多空间需要更加有。
0: 但我看《DD 五二》你的舞台，忘记是《DD 五二》还是《未来少女》，我看几个你的舞台，我都觉得你表情管理做得很好，
1: 谢谢。
0: 就我觉得是很自然，但是就是很有能够抓到人家眼球的那一种。
1: 其实我都超级紧张的，
0: 这就是空服员，我们刚刚学到的，
1: 对，
0: 把你的紧张都藏
1: 而且
0: 起
1: 哦，
0: 来了。
1: 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很紧张的时候我会做的，就是我会放空。我越紧张的时候会越放空，
0: 你是说紧张前放空，还是在紧张的时候放空？
1: 都是，
0: 那
1: 就
0: 你一边
1: 是
0: 放
1: 让
0: 空
1: 我，
0: 要怎么跳舞？
1: 所以我上台前我就会不想要去想我等一下要干嘛，因为我反而我的个性是我越想了我越会出错。很奇怪，真的很奇怪。但只要我上台，我放空，就会一切都好。对，
0: 好厉害哦！
1: 很奇怪。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不能过度紧张。对，
0: 但有办法放空，然后还可以做到眼神这么电人，是蛮厉害的一件事
1: 在表
0: 情
1: 演当
0: 的。
1: 下是没有。

0: 没有放空
1: 了，一边放空又怎么
0: 样？没有没有，当下是不会，我是上台前。
2: 嗯，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你的表情管理是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有被电到的感觉？
0: 谢谢。
3: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欢迎回到听有回声，那我们就一起继续来听善真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喽。
0: 好，
2: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DD 52》跟《未来少女》这两个节目嘛。那你在这两个节目里面，是不是都是队长这个角色啊？
0: 是。
2: 那你觉得当队长是不是又比别人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压力？
0: 会，真的会。一开始没想那么多，
2: 嗯，
0: 就觉得因为我也确实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姐姐，嗯、所以我本身也很喜欢照顾人，我就把大家真的当成我的好朋友、好姐妹。就是一起努力这样，所以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嗯、但我觉得真的压力是从出道之后，
2: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哇，赋予队长这身份，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做些什么，
2: 嗯，
0: 对，就会比较压力比较大。
2: 哦，那你觉得担任队长就是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有吗？你觉得？
0: 嗯，也不一样的地方，嗯，应该就是我很常就像个妈妈这样说，一开始就是我们刚出道，我会叮咛大家，今天要教什么，明天要记得教什么。
2: 嗯，
0: 然后公司也会说，善真你要记得叮咛大家要干嘛？因为我们一开始有住宿，住在一起嘛。
2: 对，
0: 哇，我就是一个大社监呢、啊，就是照顾大家，就是哦，我们每周要缴那个公费哦，然后每、什么时候要开会哦，就是帮大家安排好行程这样。然后哪天要交功课，哪天要怎样怎样怎样的，就是要帮他安排好这些琐事。
2: 嗯，感觉你们好像当女团也是很忙的，好像没有我们看起来那么，我们看起来好像，你们感觉当艺人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自由的感觉。
0: 哇，没有，其实
2: 对，
0: 其实没看到的时候都在做很多事。
2: 嗯，
0: 尤其是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住在一起嘛，
2: 嗯，
0: 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培训课程，我们真的是每天每天的。
2: 好累的感觉啊。
0: 然后就是出去一起排练完回家，还是住在一起。
2: 怎么见还是这几个人，
0: 就真的工作跟生活都在一起。
2: 嗯，那你们在就是一起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生，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你觉得你还记到现在的事情？
0: 很多耶、欸、但有很多很好玩好像都不能讲。但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我们疫情的时候被关在家里，那时候不是都不能出门吗？
2: 嗯，
0: 我们被关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是我们正要发片，
2: 嗯，
0: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焦虑，天啊，怎么会就是正觉得哇我们要开始出去宣传出去一直表演的时间，结果哇我们只被关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自己就是公司送了几台相机来，我们自己架脚架，
2: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记录了我们在宿舍里面排练，然后我们有客厅嘛，我们就在客厅里面自己做体能、
2: 嗯、
0: 然后自己练舞，然后就是自己在里面拍我们的 YouTube。
2: 哇，很有趣的感觉，
0: 蛮有趣的，而且我们很常一起打游戏。
2: 哦、
0: 对，
2: 那你们好像没有就是磨合的感觉。
0: 有啦，还是有，就是但那时候我就是每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开会。
2: 嗯，
0: 那开会不是说要检讨哦，当然有时候会检讨一些哦，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2: 嗯，
0: 然后但是我还会做一件事，就是让大家聊聊你今天你这周发生什么。你今天感受，你这周的感受心情是什么，有没有任何想分享的事情。
2: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让每个人都讲他想讲的，那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就是、哦、但是你说出来你会更了解，多认识这个人一点，让大家彼此都更多认识彼此一点。
2: 嗯，你好适合当领导者的感觉啊、
0: 嗯、
2: 感觉很照顾到就是每个人的心情。
0: 就是我因为要凝聚大家，就是陌生人要凝聚在一起、嗯、就是需要时间相处。我觉得认识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多聊天嘛。
2: 嗯，对，
0: 因为你从聊天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个性大概怎么样啊、
2: 嗯、
0: 那你知道他发生什么，或是他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你也大概可以分析出这个人他生活大概怎么样，或是他今天心情好不好。
2: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更减少一些摩擦。
2: 嗯，对，感觉、嗯、就是你如果出生在我的大学生活，我一定会分组都找你。感觉跟你一起合作很舒服，而且你的领导是不让人家觉得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0: 啊，是啊，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给人压力的人。
2: 真的吗？
0: 真的，我觉得啦，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无意间给大家压力的人。
2: 为什么、啊、
0: 我自己觉得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大 J 人，所以我会把事情一定要按照那个行程走，知道？所以，然后有时候就是会觉得不行，现在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行程跟这个规划去做。对，然后没有按照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为什么没有按照这个行程走？对，
1: 那你们 HR 里面都是 J 人比较多，还是 P 人比较多？
0: 好像一半一半。
1: 啊，那其实这样也还好，至少你是 J 人，不
0: 但
1: 会很
0: 是我
1: 孤
0: 记得好
1: 单。
0: 像 J 人多一点。
1: 啊，那很棒哎！
0: 对，
1: 至少你，不会。假如说这一整群都是 P 人的话，那你完
0: 我会
1: 蛋了。
0: 疯掉，我真会疯掉。
1: 那你真的完蛋了。像我们大学现在，其实我觉得人人都是 P 人，就是他们可能交作业都压在那个 deadline。那你来应该不得了了。
0: 哎 欸，其实我很羡慕 P 人
1: 为什么？
0: 就是可以这么的随心所欲到最后一刻。
1: 就
0: 其实我有时候很羡慕，因为我做不到。我就是一个，我从我觉得好像从小就这样，从小就会自己写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几点到几点要干嘛。我永远记得我的那个，我贴在我的衣柜门口有一个那个行程表，但虽然并不一定真的完全都真的按那个时间点这么准，但我就是会知道我几点到几点要干嘛。就除了学校安排以外，就是回家后什么6点后回家，晚餐后几点要读国文，几点
1: 好
0: 读
1: 可
0: 英
1: 爱
0: 文。
1: 哦！
0: 然后对，我后来想起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哇，我从小就是一个 J 人，
1: 你是
0: 很
1: 我
0: 可
1: 小时候
0: 怕。
1: 最羡慕的女生呢。
0: 为什
1: 就
0: 么？
1: 是我是一个很 P 的人，然后我很，就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不是很多人都会做什么，可能手账啊，或记录他自
0: 啊，
1: 己读书之类的。
0: 对。
1: 我每天都看，然后我觉得说，好，我下学期一定要变成这种人。一天都没有，就到下学期要开学，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都是那种要放假前就很有热忱，可是那时候没事做，好啊，开学前一定要做，办不到。所以我很羡慕 P 人，HJ 人，就是有办法这样调劣势，觉得他们的人生应该很
0: 蛮
1: 清
0: 累的，
1: 晰。可是我觉得人
0: 是
1: 生
0: 蛮
1: 很
0: 理
1: 清，
0: 性
1: 对
0: 的，
1: 啊，感觉很清楚知道现在要干嘛。像是 P 人的人生，感觉就是很多雾这样子。然后你，
0: 是吗？
1: 对
0: 我
1: 啊，
0: 没
1: 我。
0: 有，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 P 人很聪明，他就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可以很 P，但他就是在最后一刻，他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消耗他要做的事，
1: 有可能是
0: 对，
1: 临时抱佛脚能
0: 啊，
1: 力比
0: 也
1: 较
0: 是有
1: 强。
0: 可能啦，对，这也是蛮 厉
1: 对，我
0: 害
1: 觉得现
0: 的。
1: 在的 P 人很多，我遇到的 P 人啊，超多都是很会临时抱佛脚。但我觉得，就我们都有一个很厉害的特点，就是一定会在缴交截止前给你这
0: 前
1: 个
0: 一
1: 东
0: 分钟，
1: 西。对，这东西一定会出来，所以。
0: 对啊，
1: 像是我们之前有上课，然后老师就可能那老师是 J 人，一直催一直催，然后底下的 P 人就整个已经很不耐烦了，然后
0: 对，
1: 一直催，然后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没关系，我们截止前一定会伸出一个东西给你，
0: 所以我觉得 P 人很厉害，我有时候很佩服，
1: 真的
0: 对，
1: 像是我们，我觉得这互相佩服的感觉，
0: 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要让自己当一下 P 人。对，就是跟放假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今天当个屁，我什么都不想。但我发现我好没安全感，
1: 真的，
0: 真的。
1: 所以你会喜欢有计，你到现在还是会喜欢有计划的做
0: 现
1: 事
0: 在
1: 情，
0: 也是，
1: 哇，
0: 我就是我应该把一整个月的行程都就会每天 check 我这一个整个月，或者我明天我下周，就是我就一直看行事历，然后一直确定我的行程。然后就是像我今天我就会想，哦，我等一下要干嘛，或者我明天的几点要干嘛，就几点我会想好。
1: 好厉害！我觉得能想好明天要干嘛已经很厉害
0: 所以
1: 了。
0: 我很受不了，因为像我妈就是一个 P 人，我每次问她说明天晚餐要吃什么，再看看，然后我就说什么再看好，那吃什么什么，明天再看看。我说到底为什么再看看？我要先定位。她就说没有没关系啊，明天就明天再说嘛。但我就是要定位啊，我就会炸掉，很受不了。
1: 感觉我们家是这样，就是全部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但要可能好，我们说那明天晚上一起出去吃了。我们到出去的前一刻还不知道吃什么，
0: 哇，
1: 可能出去就晃。我觉得这个搞不好这个 MBTI 有遗传呢，就是我们要
0: 有可
1: 出去晃一圈才这样啊。那还是我们去那一间，然后这样走进去吃。
0: 能，啊，那很 free 耶，
1: 对啊，我觉得但这种很不好，就是我们可能决定要出去玩，没有一个人会安排行程。
0: 哦，那很恐怖，
1: 对，所以我觉得 J 人也很厉害，我很喜欢跟 J 人出去玩。
0: 因为他们就会安排好。
1: 对，然后我是高度配合，就你们说什么我都 OK 啊，好，我就觉得很棒哎，所以我想学习这个 J 人这个能力，但我觉
0: 可
1: 得
0: 以
1: 好
0: 的，
1: 像有一点办不到。
0: 你就试试看，就是安排好自己几点到几点这样。
1: 那你有试过就是 P 人的一天吗？就是整天都超 P 的那一种。
0: 有啦，就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是会让自己放空一整天。对，我就会一直狂看剧，然后睡觉。对。
1: 那你是？

0: MBTI 是 E 人还是 I 人？
1: E。
0: 你是 E 人？
1: 我原本是 ENFJ， 最近变 ENTJ。
0: 哦，嗯，你的外表给人家看起来你很 I 人的感觉。
1: 对，我也觉得我应该是 I。 真的，我也以为，但我每次测都是 E。
0: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比较不怕生，感觉 I 人的那个里面的细项还蛮多的。
1: 哦，是是是，那这样比的话，我是 E 人。
0: 可是感觉你们这种行业好像当 E 人比较好，但 I 人好像比较不吃香。
1: 就是可能比如说上节目啊，你一定要很勇敢的讲话嘛，不然的话你可能就都没有画面。这时候就是 I 人可能会比较辛苦，因为他可能想讲话，但他不知道怎么插话或者怎么开口。对，
0: 就他就会自己在心里面紧张的感觉。
1: 是，但是有些我有遇过有些艺人朋友是 I 人，可是他在工作状态就会变很 E。 就他知道他在工作状态他就是要呈现那个很 E 的样子，所以他会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就是维持他的工作状态，
0: 维持他的高能量。
1: 是是。
0: 那你对这 MBTI 你有很就是有研究吗？
1: 还好，就是 E 人、I 人、P 人、J 人这种基本的理解还行。对，
0: 感觉我们也是，就是感觉是 MBTI 现在已经变成大家就是第一次认识，就是
1: 对
0: 先交流一下那种感觉。
1: 但是你听了他的 MBTI， 你就大概可以分析哦，那这个人个性大概怎么样？大概你可以有一个框架。
0: 我觉得 MBTI 比星座还要好认识一个人，你会觉得吗？
1: 会耶，我觉得如果我要找工作伙伴，我一定会先问他你是 J 人还是 P 人。对，
0: 感觉就是，那你会喜欢跟 J 人合作还是 P 人合作？
1: J 人
0: 啊， J 人跟 J 人在一起会不会？
1: 因为我觉得还好，因为工作上我就是会比较急，然后我就会很希望事情赶快把它做好，但 P 人就是太随性到，我就会觉得天哪，可以赶快吗？对，所以工作上我还是比较喜欢跟 J 人一起工作，
0: 感觉 J 人跟 J 人一起合作效率超快的感觉。
1: 对，因为大家会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步骤，所以他可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但 P 人应该会 get 不到你的点。
0: 对，感觉你已经快要生气了，他还在怎么了吗？
1: 对，
0: 可能
1: 他还说哦，慢慢来，没关系。
0: 对，
1: 我明天会给你。
0: 对对对，
1: 明天什么时候？我要知道明天的什么时候。
0: 感觉真的很精确的感觉，
1: 好控制欲哦。
0: 那应该也还好。你觉得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吗？
1: 还好。
0: 对啊，
1: 我对工作比较会。
0: 你给人一种很沉稳的感觉。
1: 哦，真的吗？是一个姐姐，大姐姐。
0: 很棒啊，你会觉得这样不好吗？
1: 不会啊。我觉得这就是工作经验累积来的。对，
0: 就是像是这样跟你讲话也会让人家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1: 哦，真的哦。我以前都很怕我会不小心给人家很大的压力。
0: 为什么？
1: 对，就是在比如说在团体里面啊，女团要当队长，我就很怕团员们会不会觉得我太严格之类的。一开始
0: 那你一开始
1: 可能太严格，他们就可能就会跟我很有距离感。我就真的变成一个队长姐姐，然后很多事情不敢让我知道。他就觉得天啊，我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很像一个很严厉的妈妈跟小孩相处不好。
0: 对，
1: 对，我就我后来就觉得我不能这么的严格，就放宽心一点，有时候会带大家翘课这样。
0: 那你在当队长的时候，你会不会一开始很怕大家可能不听你的话，就是觉得有
1: 因为我觉得我当队长也不是要大家听我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凝聚有一个共同目标。但我比较怕大家会不会跟我很有距离。就是觉得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我要控制大家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不希望成为这样子的相处模式。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很自由行政，就是我不是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我去控制大家干嘛，所以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都是投票制。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那大家一起投票，就不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决定我现在要大家干嘛。
0: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
1: 理性理性，民主社会。
0: 很棒啊，很棒。那你刚刚有提到你之前是不是有演过几部戏啊？
1: 对，
0: 都是客串。那你觉得就是当演员跟当这种 idol， 你又觉得差别，你有觉得有差别吗？
1: 差很多我觉得当演员是你要一直体会不一样的角色。体会别人。你要去理解这个角色，这个个性，他讲的每一句话跟他这个个性会怎么样讲出这句话。你一直在演别人嘛，然后有时候你要拿掉你自己本身的个性。但我觉得当偶像好像要让大家很认识你，你要放大自己的优点。我觉得是。

0: 有点完全不一样的。
1: 嗯，那你在当演员的时候，你演的角色的，你好像演过三部戏，对不对？
0: 有客串一些，如果广告都不算的话，戏剧、三部吗？有点忘记了。
1: 那没关系，那就是你演不同，你是都尝试不同的个性的角色吗？
0: 对，比如说我演过女鬼啊，
1: 对，我有看到这个，
0: 我也有演过富家千金，然后也有演过就很呛的女生，
1: 嗯，
0: 对，然后也有演过就只是一个经过不开心的好姐妹，然后赏人一巴掌这种，就是、嗯、对，就不一样的角色都有。
1: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演女鬼的时候，你要怎么揣摩这个女鬼啊？
0: 哎、欸，我觉得演女鬼超难，因为没有台词。
1: 嗯，
0: 我虽然只是客串一个小角色，
1: 嗯，
0: 但我那一幕就是它是一个很感人的那一个画面，是一个老先生他终于找到他孙女，我就是那个孙女，
1: 嗯，
0: 我被丢在那个乱葬岗里面的孙女。然后我就是女鬼的样子，然后见到我外公，我也很感动，我们看到彼此也很感动。然后可是我没有台词，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因为你已经是女鬼的样子，然后你要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然后看到你爸爸、嗯、看到爷爷要很感动，我觉得很难。我觉得不能讲话的戏是最难的。
1: 嗯，感觉像演默剧，
0: 你要用眼神讲话、
1: 嗯、
0: 超难。
1: 但是演女鬼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可怕？就是、
0: 会啊，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半夜，然后在深山、哦、然后在泥沼，因为我就是被丢在那种乱葬岗嘛，所以就很多女鬼就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大家在深山，然后在一个很多泥泞的地方拍戏，
1: 好可怕的感觉，我光想象就觉得好
0: 可怕。嗯，然后我们的休息的地方就是一个庙这样。
1: 嗯，
0: 对，
1: 我就觉得进入那个庙
0: 就是一个庙，
1: 很安心的感觉。
0: 对，
1: 哇，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演员的时候还是当 idol 的你
0: 啊？好不一样哦，因为我一开始是想要当演员的嘛，
1: 嗯，
0: 后来突然变成女团之后，其实我很喜欢女团的工作，我会很享受表演，就是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哦，就是唱歌跳舞是一件很棒的事，然后看到大家喜欢我的作品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嗯，
1: 那你之后还会想要再尝试拍更多的戏剧吗？
0: 想，我还没达成我的目标呢。
1: 哦，所以这是目标之一。
0: 对啊，之前都只有客串而已，希望有机会可以演到主演之类的。
1: 那我们也是很期待。
0: 我继续加油，希望可以有戏剧机会。
1: 嗯，那我们知道说善珍他在三月的时候发了一张 EP，
0: 嗯，
1: 叫 Too Close。
0: 对，
1: 然后里面有一首主打歌就跟这个同名的，也叫 Too Close。
0: 对，
1: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张 EP 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概念吗？
0: 这张 EP 是我的个人的作品嘛，第一个个人 EP 作品，所以我当初就觉得我想要做出我真的想做的东西，想做的作品，跟传达我更内心的自己。因为在女团的时候都是比较凶狠比较距离感的样貌，然后都是唱跳，我们歌又都是比较舞曲嘛，但其实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唱抒情歌。
1: 嗯，
0: 对，所以我们 HR 的那个 Feels Like Rain 那首歌我也很喜欢，就是抒情歌。所以当我要 solo 自己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想要好好的唱抒情歌，华语抒情歌。
1: 嗯，
0: 对，然后我这几张 EP 里面的作品有三首抒情歌一首唱跳嘛，那其实这四首歌是呈现了我这几年的一些人生经历跟我的一些比较内在的一些感受，就希望可以传达一些比较内在内心的东西，去由歌唱的方式去带给大家。
1: 嗯，
0: 那就是人生里面我觉得不管是追梦或是你的人生体验里面都会经历很多，你受伤过，然后你觉得后悔过，或是你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刻，可是这些都是很棒的经历，每个人都会经历到。所以我觉得这张 EP 里面就是想传达我的一些人生过程，
1: 嗯，
0: 从失去、受伤、觉醒，获得一些感受，然后把它作为一个作品。像大约在冬季写的就是思念亲人、思念的一个氛围。
1: 嗯，
0: 那我知道你已经不爱，就很直接，就是一个失恋的歌。
1: 嗯，
0: 就是我真的很难过，我受伤。那爱错也不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是我的人生体验，就是不管是你在亲情、友情、爱情，其实你遇到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你曾经都会觉得哇，我好后悔 那时候怎么样，我好觉得那时候让我好痛苦好辛苦，可是你没有经过这些事情，你不会知道你自己有多重要。
1: 嗯。

0: 所以爱错也不错，就是你要经历这些痛你才会成长，然后这些就是让你变得更强壮的养分。所以爱错也不错就是一个比较励志一点的作品。
1: 嗯，
0: 那 Too Close 呢，就是唱跳是我里面唯一一个唱跳嘛。其实我原本想说是不是整张都做抒情歌，但我后来觉得我毕竟也是女团出身，我还是要来一个唱跳吧。对，所以就还是做了一首唱跳。然后这首歌 Too Close 就是在表达，因为以前都给的太多了，有时候其实你靠得太近反而让自己容易受伤，所以 too close 不要太靠近，对，就是保持一点距离是好的。
1: 歌名的谐音梗的感觉耶，
0: 对，
1: 我很喜欢大约在冬季这首歌耶，
0: 谢谢。
1: 因为我看到你在你的 IG 上面有找很多人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或者是改编那个写一段饶舌进去，我很喜欢耶，
0: 谢谢。
1: 我觉得这首歌给人家一种就是，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也是冬天发的，
0: 对，
1: 在冬天听的时候很有那个氛围感的感觉，
0: 真的。而且因为我外公外婆是在冬天过世，
1: 哇，
0: 所以我又更有感触。
1: 感觉就是就是你想传达出来的感觉有跟着这首歌这样一起传达给大家。
0: 是，
1: 那大家要多多去听善真的这张新 EP， 虽然已经不太新了，三个月前，
0: 是，
1: 但还是可以多听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张 EP 给人家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你，尤其是 Too Close 这首歌。我一开始也以为你不会做唱跳，因为感觉就是抒情的很适合你，但看到这首歌，那你也是说你第一次做唱跳的 solo。
0: 对，而且我那时候我第一次表演这首歌就是在我们演唱会，给大家一个惊喜。我永远记得粉丝被我吓疯了，他们就是吓到以为是其他团员，然后看到或者是他们以为我要唱我的抒情歌，结果突然唱跳了，他们吓到，
1: 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惊喜的感觉。
0: 有惊喜耶，而且哇，有让你们这么惊讶吗？
1: 有，你看就是一个很抒情的一个女生的感觉。
0: 哦，是，我本身也真的比较喜欢唱抒情歌。
1: 然后突然来一个这种比较炸裂一点的，大家就会哇被吓到的感觉，
0: 不一样的风格。
1: 好啦，那我们聊着聊着也到了节目的尾声啦。其实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犹豫或思考要不要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因为有很多现实的声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别人的参与，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梦想是不是不能当饭吃。那可以请善真给这些正在犹豫不决的人一个建议吗？
0: 我觉得如果你有热忱你想做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害怕做就对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常告诉我自己，就像很多人会问我会不会后悔就是选择演艺圈嘛，放弃一个稳定工作，但我觉得你不做这件事情才会有遗憾，你到老你都会很后悔你自己没做。可是当然很现实面就是你要吃饱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当空姐的时候就是一直存钱，然后就是存空姐的薪水啊，然后又接业配，就是存钱。我那时候存钱就觉得因为我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演艺圈可不可以把我养活，但我至少我要能够温饱自己。所以就是我觉得同时这是同时可以做到的，你要替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规划，你想做完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完成的。就是不要害怕，
1: 感觉在实现梦想前要替自己留个备案的感觉。
0: 对啊，就是当你在追梦的同时你自己也要多充实自己嘛。那当然很现实面就是面包。对，那你还没得到机会的时候那你就想办法获得面包。对，让那个囤饱那个面包之后你要好好展现追梦的时候，你就啊你至少不会饿死。
1: 对，我刚突然发现你是我这最符合这个单元的人呢，因为你有真的有现实还有你的梦想。
0: 哦，真的
1: 耶。对啊，我刚刚突然发现。
0: 谢谢，
1: 感觉真的大家有梦要追的都可以来听听看这一集，就是
0: 谢谢
1: 一个空服员为了自己的梦想。真的，哦，我觉得你好棒，就你这两个梦想都有完成耶。
0: 有，还艺人这块还有很多要再跟加油的。
1: 但我觉得跨出第一步已经是最棒的。
0: 是，
1: 那你有没有想要分享一首歌给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呢？
0: 好的，我想要分享我的《爱错也不错》给大家。希望大家在遇到人生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可以勇敢的跨过去。
1: 那善真最近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或想宣传的？
0: 近期吗？我们八月有一个偶像季的一个演唱会，有很多男团女团的一个演唱会，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参加，然后也可以期待之后的新作品。
1: 好，
0: 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有回声呢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主持人小米，
0: 我是立善真，
1: 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他、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在每周这个时间呢都和我们一起锁定我们的频道，或者透过网络呢一起来收听这些美好的音乐啊。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呢是由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位女创作者李星云小姐呢她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的曲名是托斯卡尼我想起你，里头呢大家可以听到它的主旋律是由这个单簧管来吹奏的，搭配了钢琴以及有四把提琴呢一起来合奏，分别是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呢共同营造了这个意大利南方啊托斯卡尼那边的那种欧风的气息哦。这样舒缓平和而且优美的音乐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沉淀一个礼拜的心情，或者透过这些音乐呢舒缓一下一个礼拜紧张的情绪。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为你安排了许多精彩的单元，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您介绍的就是这首好听音乐的作曲家，出生在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相当知名的作品哦。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呢一提到圣桑这位音乐大师，脑海当中应该是不知不觉啊就会浮现出圣桑大师呢在1886年呢所创作的这个《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这首最知名的《天鹅》的这首旋律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来自法国的这位音乐大师圣桑哦。那么圣桑呢，他是在西元1835年10月9号诞生在法国的巴黎。从小呢他就跟着妈妈还有伯母啊一起长大，因为呢圣桑的父亲在他出生2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去世了。

就跟着伯母开始学习钢琴的弹奏了哦。那么在五岁的时候呢，他就写出了有这个钢琴伴奏的歌曲哦。那么七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随知名的老师来学习钢琴跟学习作曲哦。而他第一次的正式公开演奏呢，则是在1846年在巴黎啊，这个音乐厅来演出。那么当时圣桑呢只有11岁哦。那么演出之后呢，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就觉得啊，这个法国呢又诞生了一位啊音乐神童。而且呢，更令人觉得惊讶的就是呢，在当时啊，这个圣桑呢还非常有自信的呢，向所有的这个听众来宣布哦，他说呢，大家可以来啊，向他这个点歌，就是呢，你可以说呢，这个贝多芬的32首的钢琴奏鸣曲当中的任何一首呢，他都可以立刻的这个背奏下来啊，就是不用看谱，直接呢演奏给你听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啊？那么当时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个这么小的年纪呢，就可以把这个贝多芬呢、非常难的这个32首的这个钢琴奏鸣曲呢，来进行背奏的，就是背谱，然后呢把它演奏出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因此啊，在这个巴黎呢让大家造成很大很大的轰动啊。不过呢，这个圣桑的这个才华呢不限于是古典音乐哦，他其实是一个涉猎很广很广的音乐家哦。那么他对很多的学门呢都很有兴趣，包括是植物学啦、考古学啦、这个地质学啦，还有天文学等等、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呢，他也喜欢到处的去旅行，因此呢，他在作曲上面呢可以说借由不同领域的灵感呢，让他呢创作了许多非常知名的曲子，包括呢这个动物狂想曲，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骷髅舞曲啦。那么他也完成了很多部好听的歌剧，像是比较知名的就是他在1875年所写的这个《参孙与达利拉》这一出歌剧哦。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要为大家来一次完整的来播出大师圣桑呢在1886年呢所创作的这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充满了这个童心趣味的组曲。我们要为你介绍的就是动物狂欢节组曲哦。我们要完整的为大家播出这14首非常好听的乐曲。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个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哦，这个序奏与狮子进行曲。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再为你好好介绍这部作品呢到底是大师啊在什么样的这个心情跟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发想之下呢所完成这首后来脍炙人口的动物狂欢节。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个圣桑在1886年所完成的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序奏与狮子进行曲。

好，刚才呢，请听众朋友欣赏的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一首曲子《序奏与狮子进行曲》。那么在这首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到了，由这个钢琴呢所这个展现的，像是这个登场的感觉啊，这个万兽之王狮子进来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揭开了这首非常欢乐的组曲哦。好，这个动物狂欢节呢，是圣桑在1886年所完成，为了这管弦乐以及两台钢琴的演奏呢，所这个写作的这个音乐哦。那么它是由一系列的这个短曲呢所组成的一部组曲的作品哦。那么这部作品呢，是圣桑应他的好朋友，就是大提琴家这个鲁布克的这个要求呢，请他为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呢来创作一首新的作品啊。所以呢，这个圣桑呢就童心大发，然后呢心血来潮的就把这个动物园里头呢常常看见的这个动物啊，那么也加入了这个狂欢的这个场面当中。同时呢，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大师非常幽默的个性啊，因为呢他截取了许多知名这个旋律的片段，然后加以改编啊，而且呢他也利用了这个各种乐器的音色呢来描写啊每一种动物的特殊的表情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二首曲子哦，非常的短，大概只有56秒的时间，是描写母鸡和公鸡哦。那么在这一段的这个音乐当中呢，它是由母鸡呢是由这个单簧管来做表示啊，那么公鸡呢则是以这个最高音的钢琴来表达这一对呢这个公鸡母鸡呢一起啊在这个草地上当中啊，咯咯不停的在叫着啊，那么非常快乐的在这个啄食这个谷物这样的一个场面跟情景哦。我们听了之后呢，不妨脑海当中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了。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二首曲子《母鸡和公鸡》。

听完了这个母鸡和公鸡的这个可爱的这个乐曲描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是第三首曲子。那么第三首呢，描写的是野驴啊这样的一个动物，那它是由两台钢琴啊飞驰般的这个快奏的演奏这个速度呢来描写啊这个非常敏捷在这个旷野当中追逐奔跑的野驴。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曲子。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您所介绍的是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他非常知名的一部作品哦，在1886年所完成的《动物狂欢节》。今天呢，我们是完整的为大家播出大师所写的这当中的14首好听的曲子。那么在这首作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啊充分的发现啊，这个圣桑大师呢，他幽默而且呢充满机智的想法。那么当中呢，前面有提到啊，他利用很多之前非常熟悉的一些知名的旋律啊，其他音乐家的，然后呢加以改编，然后呢做这个不同的这个编制啊，用不同的这个器乐呢来表现不同动物的这种特质啊。那么其中呢有一首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曲子的旋律，我想现在呢大家只要听到这样的旋律呢，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熟悉。对了，这首曲子呢就是啊这个奥芬巴哈的这个歌剧啊《天堂与地狱》当中一首非常知名的序曲里头的这个康康舞的这个旋律的片段哦。好，那么大师圣桑呢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非常这个快速的这个节奏呢，把它描写啊动物里头动作最慢的乌龟。好，可能很多人很难想象哦，哇，你看这么快的旋律呢，怎么能够来描写动物界呢？这个以动作慢号称为第一的这个乌龟呢，大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啊，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旋律呢，用非常非常慢的这个速度呢慢慢的爬行，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旋律呢来这个描写乌龟慢慢爬行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差别了，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圣桑大师呢所写的这个乌龟，同样用这个奥芬巴哈里头的这个康康舞的旋律呢把它用另外一种的速度来演奏，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趣味呢？

好，收听完了这个乌龟的旋律，大家是否听出来啊？的确就是康康舞的旋律呢，只是把速度呢放得非常非常的缓慢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动物狂欢节》里头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第五首啊，是描写啊这个大象的曲子。那么大象呢，它是利用这个低音的提琴啊，那么演奏出这个大象啊非常这个沉重笨拙的步伐。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传神的曲子。大象。

这首非常好听的这个动物狂欢节组曲呢，圣桑在1886年完成之后呢，就交由他的这个好朋友啊，那么也就是当初啊邀约要写这首曲子的这个大提琴家这个布鲁克呢，在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演出啊。那么演出之后呢，因为大师在当中呢、啊、有一些这个戏谑的这个旋律呢是采用了其他音乐家的这个旋律啊，怕引起啊这个别人的误会，所以呢在当年除了天鹅这首曲之外呢可以公开演出，其他的圣桑绝对啊这个不允许啊公开的出版啊他的这个乐谱还有公开的演奏哦。所以呢这首组曲虽然是在1886年所完成，但是呢一直要到这个圣桑呢过世的之后啊，就是1922年的时候呢，他才在巴黎的音乐会上呢由其他的音乐家指挥呢首次的公开演奏啊。那么相隔了非常久的时间呢、啊、大家才又听到了这一部非常可爱的作品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欣赏的是第六首曲子第六首呢描写的是袋鼠这样的动物哦。我们知道袋鼠呢是澳洲啊这个国宝级的这个动物啊，是属于啊这个澳大利亚草原的动物。那么它的这个后腿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有劲啊，不断的进行跳跃的动作哦。那么圣桑呢是利用两台的这个钢琴呢来交替演奏出这个装饰的音乐剧，描写袋鼠非常轻快而前进的动作。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袋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他非常知名的一部作品《动物狂欢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个组曲当中的第七首曲子《水主管》。那么这首曲子呢它是由双钢琴演奏出了这个钢琴的这个琶音哦，那么表示呢这个在水族箱里头啊这个清澈的水的、这个、波动的感觉，真的很有水的感觉哦。我们来听听看大师的这首作品《水族馆》。

接下来呢，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的第八首曲子了。那么这首曲子呢，它的这个标题呢是《长耳人》。那么这种是什么样的动物呢？大师呢的确很有想象力啊，这应该是一种虚拟的人物。我想应该是这个描写啊，当时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喜剧啊，在这个《仲夏夜之梦》里头啊，有一种这个这个驴头人身的这种怪物啊，那么它这个嘶叫悲鸣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哦。这个大师呢也用这个小提琴还有这个独特的这种奏法呢来交互奏出描写好像是长耳人呢所发出的那种声音。我们来欣赏这个第八首曲子《动物狂欢节》里头的长耳人。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为您所介绍的是圣桑大师的作品《动物狂欢节》。那么，到底什么是狂欢节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节日呢？的确是有的哦。这个狂欢节呢，是罗马天主教里头一个重要的节日哦。因为他们在进入所谓的这个四旬斋之前呢，因为在这个四旬斋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吃肉类的食品哦。那么要非常的这个朴素的来做这个祷告的工作。所以呢，在之前呢，他们大概有4-5天的时间哦。那么大家会因为啊，之后不能够吃肉了，对不对？所以呢，就要准备非常多的这个佳肴啊、美酒，这个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呢，大家互相的来庆祝啊。那么这段期间有非常多热闹的这个化妆游行啦啊，那个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欢乐的感觉啊，这就是狂欢节了。因此呢，这个当时啊，这个圣桑的好朋友呢，邀请这个圣桑来创作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当中的演出曲目的时候呢，哎，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灵感呢，把动物呢也加入到这个令人欢乐的节日当中啊，组成了这首非常有名的动物狂欢节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欣赏这个在这14首组曲当中啊，这个小曲当中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第8首的长耳人哦。那么第9首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布谷鸟。那么在这首布谷鸟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啊，由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单音啊，这个布谷的感觉呢，来这个描写布谷鸟的这个声音，它是用单簧管呢来演奏出来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布谷鸟。

好，继续呢，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组曲当中的第十首曲子，描写啊，这个在鸟笼里头有很多的鸟呢，啊，在这个振翅啊，这个飞翔的感觉，还有啾啾的这个叫声啊。那么在这个飞翔振翅的部分呢，大师呢是选用了这个长笛的这个组奏呢，来表示啊，这个小鸟飞跃的情景。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大鸟笼》。

在对手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呢，总共有14个不同的动物哦。那么这个当中有一种最奇怪的动物呢，就是第十一首的。那么第十一首的动物呢是什么呢？钢琴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哈，钢琴家是一种动物吗？诶，大师为什么要把钢琴家当作是狂欢节动物里头的一种呢？我们先来听听大师对这首曲子的诠释。我们待会儿就告诉你为什么大师觉得钢琴家也是一种动物，而且是最不可思议的呢。

哈，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出来啊，这个圣桑大师呢的确是非常非常幽默的一位音乐家哦。因为呢在钢琴家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啊不断的反复弹奏啊，这个许多学钢琴的同学呢会练的一首练习曲啊，这个彻尔尼的钢琴练习曲，练习这个钢琴的这个音阶不断的啊，这个同样速度的不断的练习这样的一种指法。那么他呢是来讽刺啊，这个学钢琴的学生呢不断苦练练呢，这种单调乏味的音阶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情哦。嗯，不过在这呢，我要反驳一下这个圣桑大师了哦，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同学呢，都要透过不断的苦练，我想很多的钢琴家也是需要透过不断的练习哦，那么才会有很好的钢琴的演奏技巧了哦。我想这只是大师啊非常幽默的一面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的是第十二首曲子，那么曲名呢是化石啊，那么这里也蛮奇怪的。对不对啊？不过呢，当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大师其实很喜欢化石啊，那么他还研究考古啊，所以呢，嗯，之前他还做了一首这骷髅这个舞曲，对不对啊？就用木琴冰冷的音色呢，就感觉上呢，这骨头啊相互碰撞的声音。那么在这首短曲当中呢，哎，大师呢也有这个沿用了他的骷髅舞曲里头的一些主要的片段的旋律啊。好，下来我们就欣赏这首好听的化石。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啊，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呢，这个旋律最为优美，那么也是呢，大师圣桑在创作完之后啊，唯一愿意公开演奏的这首曲子就是《天鹅》。那么这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全组曲当中最著名的一段音乐了。那么它是一首大提琴独奏的名曲，那么另外有两台钢琴的琶音作为伴奏哦，描写出呢，在这个清澈的湖水上呢，看到非常高贵优雅的天鹅呢，在这个湖上啊悠游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安详，而且非常柔美的。我们现在就好好来欣赏圣桑非常喜欢的这首曲子啊，《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13首曲子《天鹅》。

好，在今天的单元最后呢，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就是《动物狂》环节里头的最后一首曲子了。那么第14首的曲子呢，曲名就是《终曲》。那么这是最后啊，非常活泼热闹的这个团圆的这个场面的音乐啊。那么以开头的这个序奏呢作为前导，那么后面呢又加入之前曾经出现过的旋律，包括有公鸡、母鸡啊、大象啊、袋鼠等等。那么最后呢，这个汇集成这个最高潮的部分呢，然后来做一个很快乐的 ending 啊，快乐的结束。大师这首作品呢，我想是他的这个传世之作当中，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呢，我相信呢都能够从这部作品当中呢，得到这个很欢乐的感觉啊。而且大师呢对于动物的描写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圣桑呢，他除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之外呢，因为他的这个兴趣啊非常的广泛，那么尤其呢，他也非常喜欢的旅行哦。那么最后呢，也是在这个旅游途中呢，结束了他86岁的生命哦。那么大师呢，虽然之前一直有这个肺结核的毛病，但是呢，他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长寿哦。可能跟他的个性有关吧啊，非常的风趣幽默，非常的开心，所以他的作品呢，让我们听起来呢，也充满了这个欢乐的感觉哦。好，那么最后，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圣桑《动物狂》环节里头的最后一首曲子《终曲》。

西元1786年6月26号，音乐神童莫扎特完成了他的第四号法国号协奏曲，这是莫扎特特别帮他的好友雷特杰伯所写作的。他是萨尔兹堡宫廷教堂乐团的法国号演奏者，有着非凡的吹奏技巧。在这首作品当中，莫扎特灵活地运用了法国号的这项乐器特色，使曲子充满了丰富的变化，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所有法国号演奏家最喜爱也最重要的演奏曲目之一。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第四号法国号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再为您推荐这首作品哦，是改编自马勒第五号交响曲慢板乐曲的这首创新的加入人声演唱的音乐哦。那么这是由法国的音乐创作者 Eric 呢他所推出的一个 ERA 计划哦。那么他出了很多张的专辑呢，都是透过取样自许多知名的古典音乐的乐段，但是加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带给听众完全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那么节目最后呢，这首作品呢原本是比较悲伤的一首慢板，但是加入了人声以及比较快的节奏之后呢，让我们觉得听这首乐曲呢仿佛是从这个深幽的谷底呢慢慢的翻身爬起来啊，战胜忧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哦，在最后呢送给听众朋友咯。那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1: 1 2 1 2 3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

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陈林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谢谢。
1: 不会。
2: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3: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是原子邦尼。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七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频道的最后一集，上集我们聊到了各种陪伴我们的疗愈小物，这集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的2025，带着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去年的回忆及启发，迎接下个更好的一年。
1: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的开始总是令人雀跃，人们总是会用各种方法来庆祝新的一年，希望在下一年仍有好的开始。回顾曾经走过的路上，大大小小的回忆历历在目，有些快乐，有些难过，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养分。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的2025，一下二上跟室友同学的学校日常究竟

0: 我们是怎么欢乐的度过每一天的呢？
1: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啊，恭喜啊，恭喜各位听众，新年快乐啊！今天是2026了啊，哦，天哪，想到这个2026就想到哦，我们2025真的是要算多灾多难嘛，其实也没有到多灾多难啊，
2: 就是体验很多吧。
0: 对，体验很多，我觉得至少我们就是挺过2025了，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2026，
2: 没错。我们已经活了一年了，
0: 哦，又活了一年，这样子好像听起来有点消极，
2: 那明年也就多活一年了。天哪，2026了，
0: 不要这样子落离。这样子说起来，欸，对，我们就是去年的上一集我们聊到了说关于可以疗愈人心的小物嘛，那今年年初应该就是要来聊一点，就是欸，有没有什么好消息，这样落离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第一个好消息就是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就是顺利的欧趴了。
0: 哦，对啊，欧趴是每个人的心愿吧，就是每一学期都尽量欧趴，不要在那边说什么我要重修，我要
2: 好课值得一修再修二刷，
0: 不要这个二刷我不太想要，动画就算了，这个我不是很想要二刷。
2: 冷知识，如果你大一微积分被当掉的话，你还有5次到6次的机会可以修，
0: 这种机会我不需要，谢谢，请你离开。请你离开，这样子。对啊，这个欧趴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需要，像我现在就是知道说欸，语言学概论也终于过了，这样子
2: 太好了。
0: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欸，我的语言学概论就是想说天哪，这么多东西要读啊，我这个专有名词这个网络上这样找，我好像找了那么多也是不知道要在写什么，也不知道读什么，这样子。后来就是至少是有在认真听课，再加上有复习的结果吧，是至少就有过这样子，我就觉得。
2: 而且你那时候你很焦虑，欸，
0: 对，我超级焦虑，因为
2: 我
0: 一直在会
2: 算，对吧，啊？我还帮他算，然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危险的是我啊。
0: 洛里确实是最危险的那个，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在焦虑什么，我一直说洛里怎么办？我觉得我不会过，他就占这么多趴，我这样子考这个分数到底可不可以？他就说。你就想想看，来来来，我教你算，然后他就算给我看，就跟我说你这样子分数你躺着都会过，现在你看看我，看看我，
2: 对，我是因为老师猜猜所以有机才过的。
0: 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对的吗？
2: 我很努力啊，我期中真的考太烂，但是我后面我真的很努力在读，所以小考分数可能占比较多，所以后来才有过这样子。
0: 对啊，欸，有目共睹，我那时候看到洛里就是在那边读的时候，就是，我就想说这个东西是英文没有错，但是组合起来我看不懂。
2: 但是我觉得我最后期末可能还是有点没有整合好，所以可能期末分数还是低低的。对，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应该也至少就是过了这样子。
2: 对，过了，好消息，好消息，
0: 好消息，
2: 年初第一个好消息。
0: 对，年初过了就是开心这样子，
2: 做梦都会笑。
0: 那是真的这样。对啊，说到2025回顾，其实我2025刚刚我也有就是想说去翻一下，就是我之前的就是写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就是
2: 回忆啥。
0: 对对对， IG 的那个限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想说哦，我要发这个记录一下生活什么之类的，其实我的 IG 真的是蛮空白的，
2: 我的 IG 都是就是狗跟食物。
0: 对，我的也是食物居多啊，大部分都是就是洛里有发我就转发
2: 转发。对，就是限动小偷
0: 啊，不要这样子啦。这就是虽然说是限动小偷啦，但是我还是有在记录生活的，只是是游戏的部分。
2: 有啦，还是有。你其实还是帮我拍蛮多狗啦，很多照片都是你拍的。
0: 哦，对，因为就是洛里在忙着摸狗，我在忙着拍照。
2: 对，我手手脏脏，
0: 手脏脏的不可以摸手机，这样子
2: 对啊，这样会很可怕。
0: 对，所以我的相簿除了就是有狗之外，还有就是我一些游戏跟出游的截图。出游的图应该就是我年初的时候有去日本，就是2025年初的时候我有去日本玩一趟这样。
2: 没错，那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宿舍只有3个人，孤独的，
0: 这样孤独的，你说孤独的这样子吃饭吗？
2: 没错，少了烘鱼感觉少了一味啊。
0: 什么意思？
2: 少了烘鱼味。
0: 但是嗯，不太对，等一下，烘鱼有味道吗？
2: 海水的味道。
0: 但我2025的年尾我还是有跟着室友们一起度过的，因为就是洛里把我拖出去就是玩啊。
2: 哦，对啊，
0: 对啊，年初的时候跑去日本玩，然后年尾的时候就是洛里就直接说欸，烘鱼你这个晚上跟下午应该都有空吧，我说嘿，对，那我们去跑咖吧。
2: 对，
0: 对，
2: 没错，
0: 他最后两天就约我去跑咖，
2: 连续两天。
0: 对，连续两天。他第一天是想说，原本是说什么他想要吃布丁吧， 考布雷，
2: 结果我看错家店了。
0: 对，他很好笑，这个是后面的事，就是说，欸，我看错家店这样子，
2: 然后就去了另外一家有猫咪的，但是猫咪也很可爱啦。
0: 猫咪我永远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什么核心很强的那一只猫。
2: 对对对，那只猫核心真的超强的，它怎么可以那样睡觉？
0: 它跨着两个台，然后中间是镂空的，然后它这样子睡，而且它还可以翻身，
2: 看起来很舒服。
0: 对，很舒服的一种。
2: 嘿啊，对啊，那样。
0: 可是我觉得就是除了

0: 看猫咪之外，就是也有喝到那个蛮好喝的草莓拿铁这样子。可惜它冰块加太多了。
1: 可惜啊，还是果真的比较好喝。嗯、
0: 偷偷打卡，偷偷那个业配一下这样。
1: 没有业配哦。哎、欸，我那时候是草莓牛奶大挑战。
0: 哦，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尾了，年尾大家都知道，冬季就是要吃草莓，草莓。然后学校附近的那个果珍刚好有进草莓那样子。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是。洛梨去看，然后他就说他从果珍从那个十二号一直排到几号来
1: 着？六十几号。我
0: 对，六十
1: 刚开店没多久，然后我就已经六十几号了。
0: 对啊，你看就知道这草莓牛奶的这个威力多大。
1: 然后我再去旁边买了一个提拉米苏，坐在那边等他。
0: 哦，对，我有看到他在群组有传说，哎、欸，我从那个排到那么久了，这样子提拉米苏在这边旁边 stand by 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超久的。
0: 对，原本是想说啊，不然请洛梨买一下好了，结果没想到，
1: 因为你们看到讯息的时间已经晚
0: 了、啊、晚了，太晚了，所以我就决定隔天。自己去买，反正我会提早下课这样。
1: 对，因为红雨的关系，所以我又喝了一杯。
0: 哎、欸，可是真的不夸张，隔天我真的去排，开店就是一堆人了，我很勉强排到三十几号这样子。
1: 对，可是后来我们又过了几天，因为我那时候那个礼拜感觉都在喝草莓牛奶。
0: 嗯，
1: 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几天有一次，就是晚上九点那时候我们去买，那时候好像人就少很多。
0: 我觉得少很多，应该是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回家了啊，一部分就是可能那个草莓的热门时段已经过了。
1: 感觉大家都是冲着那个风头嘛，
0: 对，冲着那个一时的那个名气，
1: 对，
0: 进去的这样子。但是后面就是因为人少，所以有时候要喝到就应该比较简单这样。
1: 对，所以反正那一周我感觉都在喝草莓牛奶。
0: 论草莓，我只服果真的草莓，
1: 很爽、啊，
0: 很爽这样子。反正我觉得那天这样子跑完那个咖啡厅，然后看到可爱的猫猫，疗愈完之后，后来就是经过那个秀台，还说什么，哎、欸，要不要进去看动物方程式啊？
1: 对啊，反正我就想说，都经过了，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他就很突然，我们从那个地下道骑出来，就说，我就看到右边，嗯。居然是秀泰哦，所以我绕了一圈这样子。
1: 对啊，因为那时候红雨好像骑错路之类的。
0: 哦，我骑错路之外，加上导航我有一部分没有看懂，而且我从那个巷子骑出来，用都是骑相反方向。
1: 对，因为那个什么嘉义很多那种就是老宅咖啡，他们都在巷弄内。
0: 是。
1: 然后就很复杂，那个地形感觉就是弯来弯去的。
0: 对，弯来弯去，其实也没有到弯来弯去啊，
1: 是感觉就是要么就在隔壁街，要么就在旁边，然后可是你就是没发现它，然后就错过。
0: 那确实啊，就是有点像人家说的那个棋盘格局。
1: 对对对，就有点小可怕。
0: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那个时间，然后找那个地点，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这样子走吗？这个是这样子走吗？对啊，我因为应该要帮各位科普一下，其实我本轰是一个路痴。
1: 没关系，我也是。
0: 这样不太对，两个路痴这样是对的吗？
1: 负负得正
0: 是这样子的吗？总之就是还好是那天有载着洛梨这样子到处跑，不然我自己一个人，我应该说完蛋了，我走到哪里去这样子？再加上那天我手机电量又差点要没电，我差点要回不了学校。
1: 还好啦，小问题。
0: 回不了学校，我就要露宿街头这样。
1: 去奈斯王子大饭店，
0: 奈斯王子大饭店又在业配。
1: 这集要业配多少家店？
0: 不要乱业配好吗？真是的，
1: 请付我钱，谢谢。
0: 没礼貌。然后隔天又再跑一次咖啡厅，因为他说我要血吃我昨天没有吃到那个布丁的仇，所以他又去找一个布丁的那个店。
1: 结果那家店就是原本我们在看那个什么定位还是什么的，
0: 对。
1: 结果后来我们觉得有点小麻烦，我们干脆直接去现场排可能还比较快。结果到现场排之后，他说要等一个小时以上哦，
0: 等一个小时，而且加上我们那个时候到的是两点半吧。
1: 嗯，
0: 对啊，两点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哈，等一个小时，那这样等一等，等一等，那这样差不多就等到四点了呢。
1: 对，而且那时候因为那一天算是跨年夜那一天，
0: 跨年夜31号了。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嘉义有办活动，然后我们怕说到时候回不了家。
0: 对，回不了家，因为会塞车这样子。
1: 嗯，
0: 那间店是其实在离文化夜市也不远的，因为那个可能只隔几条街然后就到了。
1: 反正
0: 就很怕塞车，
1: 真的很可怕。
0: 对，所以我们也不敢在那边久留，所以就赶快去找下一家，至少有蛋糕吧。
1: 对
0: 对
1: 对，不然原本那一家布丁真的看起来很顶。
0: 因为那个洛梨就一直心心念念说我要吃布丁，所以他就一直很坚持，就是很坚持要找那个布丁的店。结果后来找，好像因为大家都跨年就关店了。
1: 嗯，对啊，不过也没关系，后来我们就是有找到另外一家嘛。
0: 哦，对啊，吃那个蛋糕，哎，坚果巧克力蛋糕超推，好好吃哦。
1: 对啊，而且还有草莓。
0: 哦，对，可是它草莓有点小酸。
1: 嗯，对，但是我觉得综合起来还可以。
0: 嗯，我觉得那时候应该要点一杯咖啡放在那边，因为我觉得只有吃蛋糕真的是好腻。
1: 嗯，
0: 对，所以我原本想说还是我要点一杯咖啡啊，没有想说啊算了，可是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去
1: 要破产了。
0: 还没有到破产的地步啊，但是就是觉得说好像该就是买个东西综合一下，但是想说还是算了，因为毕竟都要回去买东西吃了这样子。
1: 而且我们那天其实也还算蛮

0: 就是我们想说用外带的方式看有没有办法买得到那个蛋糕，因为他原本前面好像有一组客人好像是有保留两片蛋糕
1: 哦，对，他们有定位啊，
0: 对啊，然后就后来他们在我们等的期间刚好奇迹是他取消了，
1: 他取消了就刚好那两片轮到我们，所以就觉得、啊、哎，好舒服，舒服啊，
0: 舒服啊，
1: 所以就如愿以偿吃到蛋糕这样，然后后来就赶快就是骑回去，不然怕真的会塞车这样，
0: 一路狂奔，
1: 对啊，而且那天就当中就是很冷，所以就是也不敢在外面多待太久这样，虽然我后来晚上还是跑去买了串烧啦
0: 对啊，那时候我晚上睡了一个觉、然后醒来想说什么宿舍都没有人，
1: 宿舍都空无一人，因为我跟我另外两位室友也一起出去买串烧，就是大家都最后一天了，来一起齐聚欢庆这样子、因为刚刚也有说到就是我今年的那个年初是因为我飞日本，所以我没办法就是跟他们一起跨年这样、今年刚好血池不回来这样子，
0: 而且最后一天我开了那个小米酒
1: 哦，对，他那个时候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居然买了一罐小米酒，我就跟他说等一下洛琳你那个是酒吗他说好很好喝啊我说所以那瓶酒是你买的，他说就脑波落买下去的呀，
0: 对啊，就旁边那个通识课，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原住民的通识课，然后他带我们出去校外参访、
1: 对，
0: 然后就是你懂的吧，原住民的园区他们就是会酿小米酒啊，
1: 你这样讲的好像什么原住民都会酿一样，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0: 我感觉是必备技能之类的
1: 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还有喝那个小米酒就对了，
0: 就真的很好喝，然后我就买了一支回来，
1: 买了一支吗，它是一支哦，不是一瓶吗、
0: 对啦，算是一瓶，对，
1: 反正他那天参观完回来之后，后来我们晚上我就记得我们去吃拉面这样子，我们在那边聊说我们那个什么小米酒你要什么时候开，他就说不然31号来开好了这样子，
0: 对，没错，我已经筹划好了，就是在考完有机的隔天赶快开一开
1: 天哪，想到就觉得很好笑，他那个时候还跟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越放它才会越香啊
0: 没有，它有保存期限，
1: 你那时候是跟我这样讲的，我想说这不是有保存期限吗，
0: 哦对，我忘记我那时候讲什么话，
1: 然后你就跟我说什么既然是小米酿的酒这种东西不是应该要放的更久吗，就是好酒成瓮底那个概念吗，
0: 酒很久的酒
1: 所以你就跟我说什么那我就放一下好了，放一下就是放到12月31号这样子，
0: 没关系啦，在保存期限内还好，我又没开封，
1: 至少你把它喝完了啦，这是我觉得最压抑的、
0: 那天直接跟室友他们分一分，然后后来就喝掉了，
1: 对啊，我就说我要闻闻看，我那时候闻了一口，味道就是真的很臭，对，我觉得那个味道是因为它有发酵的味道，
0: 但是它其实喝起来是很顺很甜的，
1: 哦，甜甜的这样子也不错啊，不过我就是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没办法，所以我就觉得算了没关系这样子，
0: 因为烘鱼就是本人他其实就是酒精好像会过敏，
1: 哦对，所以我不能喝，
0: 对，我们有实验过它整只会变红色，
1: 什么实验过啊，这样讲好像是把我拿来做什么人体实验
0: 动物实验，
1: 虐烘啊没礼貌虐烘啊，
0: 我把手不要检举我们
1: 什么意思，不要乱
0: 首尾呼应、
1: 不要乱来
0: 我记得第一集感觉好像也在讲动物手
1: 我要被抓过去了，
0: 超好笑，
1: 不可以不可以，反正就是后来他们喝完了，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我就是吃完串烧我很心满意足的睡着，所以我也知道
0: 我们那一天熬了一个大的，
1: 熬了一个大的呀，各位，
0: 没错，一个大条
1: 跨年就是要这样子玩吗，不太对，
0: 没错，
1: 不过我记得年尾我们除了就是跑咖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约我们就是两个寝室的人8个人一起去吃火锅，
0: 好像是12月25吗，
1: 对，25号圣诞节行线纪念日啦，
0: 没错啦，没错，
1: 不要在圣诞节了，是行宪纪念日放假，
0: 剩下单身的单
1: 不要再说了，后面很难过
0: sad
1: so sad，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宏宇你要不要去吃火锅这样子，我说好啊，我原本以为只是我们可能那几个朋友3个去吃之类的，就他就说没有，我们约两个请的，我说哈8个人，他说对，我说8个人这样子去啊，然后你要订哪一间，他就给我看店，我就想说不错，因为他跟我说是新开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不然我也问洛璃跟另外两个室友说要不要一起去吃，后来他们也说答应，我们就8个人一起去吃，
0: 然后我送他们新港仪
1: 那个新港仪等一下一定要讲，我真的觉得很好笑超荒谬的
0: 超好笑，
1: 反正就是因为那天我的朋友他们有带那个圣诞礼物这样子，糖果饼干，然后就是互相交换这样，
0: 没错，
1: 对，我们除了吃火锅然后那边交换，然后还在那个店里那边听那边说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这样，我们这时候到底要唱几次，这首歌已经播了3次了
0: 以上，对，
1: 玛丽亚凯莉你怎么还在，
0: 解冻了解冻了，
1: 而且25号是他的那个应该是就是他的那个专属领域时间，
0: 对对对对，他的领域展开了
1: 领域展开圣诞节歌曲

0: 不行了，玛丽亚凯莉放过我，反正
1: 他在发力啊。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吃完之后，也就是要回去宿舍，就是准备说开我们的交换礼物这样子。我的真的就是那个交换礼物就觉得很荒谬，我为什么想要送完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说主题要实用，对，
1: 是吗？不
0: 是，我们说、
1: 就是。
0: 我们说要实用啊，
1: 有这个主题吗？
0: 有啦，我们就说要买实用的东西。
1: 反正我是送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们会用到，
0: 确实会用到，但是我觉得蛮好笑的。我是送那个就是不锈钢保温碗，我原本以为是那种可以大到当泡面碗，结果没想到它蛮小一个的。
1: 没事啦，反正我其实很，因为后来是我抽到了。
0: 哦，对，是那个洛璃抽到的，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蛮合适的。
1: 对，
0: 后来我们就讲说那个碗的用处，因为31号那一天我们晚上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到说，洛璃就说搞不好那个碗其实是要让我外带的，因为我吃不完，可以把这个
1: 会剩两口。
0: 对，就是那个碗的 size 刚好可以塞那两口之类的，
1: 可以塞进我的侧背包，然后我可以随身携带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你要这样子搞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要先确，要先确耶。
1: 他看不知道会不会汤汁流出了，
0: 应该是不会啦。我有看过，我有
1: 挑蜜蜂，
0: 对，还有蜜蜂这样子，所以应该是不会啦。嗯，哎、欸，对，说到还有就是刚刚说的火锅，其实我们这个宿舍一直都有在煮饭这件事情。嗯，对，我很喜欢我室友煮的饭，因为他真的煮的超级香。
1: 对啊，他真的好会煮。
0: 嗯，因为我平常自己煮饭就是我都会煮汤面，乌龙汤面这样子，
1: 反正就是我们上次煮的那个什么蔬菜汤。
0: 哦，对，蔬菜汤，刚刚洛璃才在说什么？哦，我好想念你煮的那个番茄鸡肉汤。我想说那一锅你知道煮的多灾难吗？因为煮的太蓬了，我就想说调味要怎么调？结果那个洛璃他直接把汤匙拿来之后，他直接往里面盐巴就这样热死你的加，然后我说你加太多了，
1: 就做刚刚好。
0: 你那个刚刚好之前我是跟你说你加这么多你知道洗肾，你
1: 不会啦，刚刚好，肾脏才没那么弱。
0: 你看他就是那时候用这种表情，就是用一种很让人觉得说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那种表情看着我跟我说啊，不会啦，我觉得你等一下，如果等一下他太咸我一定会揍你。
1: 不会啦，就咸就加水就好了，又不是没有水。
0: 不是重点，不是这个，我锅子已经满啦。
1: 啊，可是我们会分装啊，你还是可以再加水的啦。
0: 你看这家伙就是这样跟我讲，
1: 反正你看最后结果是好的嘛，是不是很刚好？
0: 好啦，好说歹说他还是跟我说就是、yeah. 啊，这样子用一用是可以的，后来喝一口确实也不会太咸了。
1: 对，
0: 只是那时候看到那个盐巴的量真的想把它揍下去的。
1: 还好啦，刚刚好。
0: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真的很灾难。
1: 盐巴 PTSD。
0: 对，因为我每次看我室友在煮菜，就是他的盐巴量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估的。因为通常你在加那个汤里面的那个盐巴，你会估说那个水量跟那个料的量，然后再去加那些盐巴、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根本就是往死里加，跟我室友就是那个估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吧，然后就这样加一加，
1: 就那个专业程度不太一样。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我比较随喜。
0: 你这个太随喜了，真的不行。太不行了，我没办法接受这种随喜的量、盐巴量。对，
1: 可以的啦，很好吃啊，
0: 没关系。我还是我们就
1: 交给专业。
0: 对，交给专业吗？随喜吗？这个不行啊，
1: 我们有体验到煮饭的感觉就好了。
0: 那确实，我们还是交给我们室友煮这样子。
1: 对 对另外一个室友真的太权威了。
0: 室友就是太会煮这样子，而且我们后来还有跑出去玩。我们跑出去玩是那个去夜市这样子。对，那时候我们就在说啊，刚好趁学期初嘛，啊没什么事这样子，然后就跑出去夜市玩。
1: 哦，你是说年初跟你朋友那一次？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那个二上的时候。
1: 哦，
0: 对对对，我们去文化夜市这样子。然后我们先去吃东西，然后还没盖食物楼这样。
1: 哦，对
0: 对，年初确实也有去一次，不过是跟我朋友。
1: 对，是跟他台中去。
0: 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朋友他们都在说要不要去市区玩，然后他说好啊，没事啊，
1: 就超冷。
0: 对，超冷，因为我们跑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样子。
1: 嗯，对，
0: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在山上这样子跑上去的时候，就是有看到那个
1: 哦，那是算山上哦，
0: 应该已经算山上了。
1: 我以为在我旁边呢，就是有田。
0: 有田，对啦，但是它应该已经有点偏山了、哦、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走上坡，
1: 有走小路。
0: 对对对对，有上坡。但是我觉得就是跟都市不一样的景象，就是因为乡下地区因为光害比较少，那个时候看到星星蛮多的、
1: 对啊，超漂亮的。
0: 嗯，而且那个光害少之外，然后看到星星跟那个月亮它也很明显。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那天就在那边这样子哦，
1: 就一选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发呆。
0: 嗯，对，就蛮快乐的。虽然山上真的很冷啊，但是觉得不错，喜欢这一趟，
1: 不错的体验。
0: 嗯，晚上吃完火鸡肉饭，还逛逛了一下，然后还看夜景，堪比享受。
1: 对，
0: 那、我们二上的是我们去盖食物楼，
1: 对对，我们吃了超多的。
0: 嗯，除了去吃那个夜市，还有去百货公司吃寿司，那个寿司。

0: 真的是太突
1: 然了，因为我们是连续两是连续两天的行程，
0: 没有啦，有、
1: 哦、
0: 有间隔，
1: 天
0: 对有间隔。反正那一天我们去吃那个寿司的时候是临时起意，就是逛一逛，逛一逛那个衣服，就想说，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寿司，还是要吃啊？
1: 跟
0: 吉伊卡哇，
1: 重点是吉伊卡哇，
0: 谁叫那个小巴这么可爱，超喜欢小巴的。结果之后没有抽到小巴，是抽到那个乌萨奇，
1: 乌萨奇
0: 那边咿呀。这样子哦，我们还有抽到那个啦，师傅啦，海獭师傅这样子。
1: 那时候桌是给你吗？
0: 对啊，我有收着那个师傅的徽章，这样很
1: 可
0: 爱，可
1: 爱啊。
0: 对，后来我们还有加那个好友，然后拿到那个吉一的那个资料夹。
1: 对，你这很会抽。
0: 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它是盲袋，然后是大家都知道盲袋嘛，就是那种银色包装，然后就在猜说，我说我赌这个一定是吉一，他们就在说真的吗？我说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说，就是吉一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来开箱来验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打开的时候，我就说，粉红色的啦，啦
1: 超级会抽，
0: 很会猜。对，
1: 我那时候好像是抽到乌萨奇哦。
0: 对，你是抽到乌萨奇，然后我是抽到吉一这样子，
1: 超幸运的。
0: 对，反正吉一真的很可爱啦，虽然我是小拔腿，对不起。而且2025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去故宫参访。
1: 我觉得故宫真的很好看。
0: 因为本身烘鱼是对这种就是展览类的，我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这样子。
1: 竟然，
0: 因为
1: 我
0: 觉得看起来无聊。
1: 真的
0: 就是我觉得看展很无聊。
1: 我以为你喜欢漂亮的东西。
0: 漂亮的东西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可是我觉得看展真的有点、就是、
1: 需要有人带。
0: 对，要有人带之外，就是还有一点那个美感的鉴赏。对，因为这方面就是我很薄弱，所以我看不懂他要表达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无聊。就算我本人是很喜欢画画或者做一些就是跟艺术相关的东西，但是我没有那个鉴赏的那个能力，所以我就觉得很无聊。
1: 就是需要有人带啊，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去故宫参访那一次，我觉得真的很赞。
1: 我真的觉得一定要买那个就是导览的那台机器。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去美术展的话，最好都一定要买那个东西，你才会看得懂说就是这幅画在画什么。
0: 我觉得是看画这部分它比较需要说要有人讲。那个时候我们去是刚好在什么什么大美不惨，大美不言啦、故宫小编要来踏伐了。
1: 不要被讨伐啦。
0: 大美不言展啦。因为那个就是
1: 不惨。
0: 这家伙现在讲话越来越强了，
1: 超好笑。小米酒还没宿醉。
0: 太久了吧。CD 时间
1: 喝太多。
0: 好啦，反正就是那个大美不言展，我说那个时候我拍的照片，相机里面的相片有一半以上都是那个珠宝，因为我觉得它的珠宝设计真的很厉害。对，它除了就是有那种项链啊、首饰啊，大家都知道的那一种之外，然后还有就是我有看到上面它绣很多珠宝，结果它是温度计。
1: 好像我有印象。
0: 对，
1: 他
0: 就
1: 在你旁边，
0: 在走廊的那个地方。对，我那时候把洛里拉过来看，我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很溜，它是温度计耶，
1: 超猛的，
0: 是温度计吗？”然后我们就在那看，对，然后真的有找到那个刻度。
1: 我觉得实验室应该要放这一种温度计。
0: 那个实验室可能他们
1: 如果破产，
0: 对吧？应该不是说破产不破产的问题，而是他会不会被那些化学物质
1: 侵蚀，
0: 对，会腐蚀这样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最深，就是你那时候有看到一个，应该是不知道什么生物，你要你把那个眼睛放大拍那个线动，
1: 就是他有一只神兽还是什么的，然后他眼睛瞪超大的。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翠上，就是 take 那个故宫小编。
0: 这样是真的可以召唤小编的吗？
1: 啊、
0: 他真的有回吗？
1: 他真的有回我。他说我来了。
0: 我看到你咯，我来咯。
1: 超级可爱的。
0: 对，小编其实有帮我的那个大美不言展的贴文按赞，真的、他超火吧。
1: 他真的也超猛的。
0: 我那时候看除了那个大美不言的珠宝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明清时期那个妇女戴的那个发簪。对，有一区
1: 是喜欢就是 Kira Kira 的东西。
0: 对， Kira Kira 的东西很闪亮。那时候我看到了，我就觉得说这个很适合拿来画画。然后我就在那边这样看，我看很久，我在那一展看了很久。
1: 你好像站在那边站很久。
0: 对，
1: 我有发现。
0: 因为它除了发簪之外，还有就是那种很像，不知道那个是发夹吗还是什么，有点忘了。那时候他就是说他是妇女头上会别的那种装饰这样子。然后还有这种皇帝会用到那种应该是他不是玉佩，可是他就是好像会随身带着东西这样。
1: 分辨身份的。
0: 也有那种分辨身份的这样子。但他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妇女头上的那些法式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那展我逛了很久，我觉得很爽，因为我就觉得 他可以这样设计哦，他可以要怎么戴这样子，他旁边也有简介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有听人家讲，所以才觉得比较清楚一点。
1: 对对对，比较有那种感觉。
0: 嗯，而且我们也有去逛个织物展。
1: 嗯，我好像是喜欢他有衣服，我不知道那

0: 是不是植物哎、欸？嗯，就是它是有一幅画，然后是蓝色的，嗯，好像是最后一个展厅，可是我有点忘记那是啥。嗯，然后就是它是一幅蓝色的，然后它上面好像有金线还是什么的，
1: 哦，
0: 就是深蓝色那一幅。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在它面前看了很久，就觉得有一种心很静下来的感觉。对，
1: 因为蓝色确实会有让人平静的感觉。
0: 对，而且重点是因为它的金线很绣的很细，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好精致，好漂亮哦，就有点沉醉在里面的感觉。
1: 嗯，我觉得故宫的文物都有让人就是沉醉的，
0: 就是总会有一幅画或是一个物品会让你停留。嗯，对啊，
1: 我觉得那时候这个植物展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在介绍说，诶，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个国度，他有讲到的时候就是会织那个人物的动作，它是有含义的这样。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还可以织这么多？然后重点是它很大。
0: 嗯，
1: 他很长，
0: 超级有耐心的，
1: 对，他很有耐心，他把它织完，我就觉得说好猛哦，这个到底是怎么织的？
0: 图案构思真的很强。
1: 嗯，反正我们那个时候看完故宫，然后后来又去服务学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是做足了很多准备，这样子。
0: 对啊，而且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服务学习是要去就是国小里面教小朋友，
1: 是
0: 对，就是教他一些故宫相关的知识。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有很多体验啦，就是小朋友很热情。
1: 嗯，很热情。不过我们最崩溃的就是那个印尼，
0: 对，
1: 因为有一展是我们讲到说那个乾隆皇帝的那个玉玺，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哦，我们要给小朋友盖印章，
0: 嗯，
1: 对，然后盖印章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印尼乱，
0: 他们印尼给我乱狗，然后狗到处都是，因为而且我们住的场地是在图书馆里面，
1: 嗯，
0: 然后他到处狗，然后我就很崩溃，握住他们的手说，赶快我把他们往外面带着走，赶快带他们去洗手。
1: 我看到就是洛黎跟着我们其他组人在那边说，赶快带他小朋友去洗手，
0: 不是，他就在那边跟我说，姐姐，你看我的手，还跟我炫耀，他手上狗了一坨东西，我就哦天哪，然后到处狗。
1: 洛黎看那时候超崩溃的，
0: 真的。而且做的是后来就是，哎、欸，是那个蓝衣小男孩吗？
1: 蓝衣小男孩吗？是戴眼镜，我只记得他戴眼镜。
0: 对对对，反正就那个蓝衣小男孩，嗯、他就是很喜欢姐姐们，嗯、就突然间冲上来抱你，你知道吗？
1: 他说：“姐姐，我要抱抱。”
0: 对，然后突然就跟你十指紧扣，想说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因为我反应力又很慢，
1: 嗯，
0: 他说：“我现在是被性骚扰了吗？”然后后来想一下，算了，他是小朋友，不想跟他计较。
1: 这小朋友很擅长利用他就是很小只的特性吗？
0: 对，
1: 然后就突然就是猝不及防给你这样贴上去，
0: 就冲过来，他就开始抱住我。我想说啊，我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挂在我身上是怎样？
1: 洛黎姐姐你好可爱，我要抱一个抱。不管怎么样，就是觉得故宫这个还有就是服务学习这个经历，我真的觉得是独一无二。
0: 对啊，就很好笑，就感觉也有被治愈到，虽然很累，但还蛮治愈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是2025，我觉得蛮酷的一个行程，这样子。
0: 嗯，
1: 对。那总之就是大家回顾了一下我们就是2025发生的一些就是可能跟室友啦、跟同学的一些趣事这样子。
0: 对啊，就好笑的事情。
1: 对，一年又过了这样，然后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嗯，也是祝大家就说心想事成，身体平安健康这样子。
0: 嗯，就是身体健康很重要啦，
1: 对啊，
0: 大家还是要早点睡觉。
1: 嗯，真的要早点睡觉。就也谢谢各位说我们在这个学期这样子跟我们一起聆听这个 Breakfast 的早餐电台这样子，嗯，跟着大家一起吃早餐，然后听着我们聊天讲一些就是废话啦，或者是说偶尔谈个有意义的话题什么之类的，
0: 心灵治愈的部分之类的。
1: 对，让大家就是说在吃早餐的时候除了获取营养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透过我们的声音跟我们谈笑的内容之类的，获得一些快乐的泉源这样子，
0: 正能量。
1: 对，让自己也可以就是重新整理，然后容光焕发的直接往下一站前行。
0: 没错，2026一定还有更多好的事情在等着你们的。
1: 是的，那我们这一集也差不多到这边了，也谢谢这学期各位的陪伴这样子。
0: 对啊，真的很谢谢。
1: 早餐电台也要结束了呀。
0: 对啊，我们要自己去吃宵夜了。
1: 换宵夜局了，宵夜局，
0: 宵夜局，宵夜局。
1: 好啦，洛黎，我们应该也要跟我们的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的这样子。这学期谢谢各位的陪伴这样子。
0: 谢谢。嗯，
1: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也没有下集了，
0: 没有下集咯，
1: 我们要结束了这样子。
0: 全剧终咯。
1: 对，各位听众再见了，有缘再见啦，
0: 有缘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stings.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在每周这个时间呢，都和我们一起锁定我们的频道，或者透过网络呢，一起来收听这些美好的音乐啊。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呢，是由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位女创作者李星云小姐呢，她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

歌曲的曲名是托斯卡尼我想起你，里头呢大家可以听到它的主旋律是由这个单簧管来吹奏的，搭配了钢琴以及有四把提琴呢一起来合奏，分别是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呢共同营造了这个意大利南方啊托斯卡尼那边的那种欧风的气息哦。这样舒缓平和而且优美的音乐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沉淀一个礼拜的心情，或者透过这些音乐呢舒缓一下一个礼拜紧张的情绪。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念堂为你安排了许多精彩的单元，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您介绍的就是这首好听音乐的作曲家，出生在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相当知名的作品哦。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呢一提到圣桑这位音乐大师，脑海当中应该是不知不觉啊就会浮现出圣桑大师呢在1886年呢所创作的这个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这首最知名的天鹅的这首旋律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来自法国的这位音乐大师圣桑哦。那么圣桑呢，他是在西元1835年10月9号诞生在法国的巴黎。从小呢他就跟着妈妈还有伯母啊一起长大，因为呢圣桑的父亲在他出生两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去世了，那么由这个身为画家的妈妈以及呢身为这个音乐家的伯母呢一起共同的来抚养，所以圣桑从小啊就接触了很多艺术方面的事情啊，绘画啦音乐啦，当然一定是啊这个藉由妈妈跟伯母的这个教育呢来做很好

好的养成啊。而这个圣桑呢，他其实本身呢也有很好的天分，也算是一位啊音乐神童哦。因为他从啊这个很小的时候，2岁半的时候啊，就跟着伯母开始学习钢琴的弹奏了哦。那么在5岁的时候呢，他就写出了有这个钢琴伴奏的歌曲哦。那么7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随知名的老师来学习钢琴跟学习作曲哦。而他第一次的正式公开演奏呢，则是在1846年在巴黎啊，就音乐厅来演出。那么当时圣桑呢只有11岁哦。那么演出之后呢，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就觉得啊，这个法国呢又诞生了一位啊音乐神童。而且呢，更令人觉得惊讶的就是呢，在当时啊，这个圣桑呢还非常有自信的呢，向所有的这个听众来宣布啊，他说呢，大家可以来啊向他这个点歌，就是呢你可以说呢这个贝多芬的32首的钢琴奏鸣曲当中的任何一首呢，他都可以立刻的这个背奏下来啊，就是不用看谱，直接呢演奏给你听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啊？那么当时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个这么小的年纪呢就可以把这个贝多芬呢非常难的这个32首的这个钢琴奏鸣曲呢来进行背奏的，就是背谱，然后呢把它演奏出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因此啊，在这个巴黎呢让大家造成很大很大的轰动啊。不过呢，这个圣桑的这个才华呢不限于是古典音乐哦，他其实是一个涉猎很广很广的音乐家哦。那么他对很多的学门呢都很有兴趣，包括是植物学啦、考古学啦、这个地质学啦，还有天文学等等哦，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呢，他也喜欢到处的去旅行，因此呢，他在作曲上面呢，可以说借由不同领域的灵感呢，让他呢创作了许多非常知名的曲子，包括呢这个动物狂想曲，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骷髅舞曲啦。那么他也完成了很多部好听的歌剧，像是比较知名的就是他在1875年所写的这个《参孙与达利拉》这一出歌剧哦。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要为大家来一次完整的来播出大师圣桑呢在1886年呢所创作的这首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充满了这个童心趣味的组曲，我们要为你介绍的就是动物狂欢节组曲哦。我们要完整的为大家播出这14首啊非常好听的乐曲。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个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哦，这个序奏与狮子进行曲。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再为你好好介绍这部作品呢到底是大师啊在什么样的这个心情跟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发想之下呢所完成这首后来脍炙人口的动物狂欢节。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个圣桑在1886年所完成的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序奏与狮子进行曲。

好，刚才呢，请听朋友欣赏的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一首曲子哦，《序奏与狮子进行曲》。那么在这首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到了，由这个钢琴呢所这个展现的，像是这个登场的感觉哦，这个万兽之王狮子进来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揭开了这首非常欢乐的组曲哦。好，这个动物狂欢节呢是圣桑在1886年所完成，为了这个管弦乐以及两台钢琴的演奏呢所这个写作的这个音乐哦。那么它是由一系列的这个短曲呢所组成的一部组曲的作品哦。那么这部作品呢是圣桑应他的好朋友就是大提琴家这个鲁布克的这个要求呢，请他为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呢来创作一首新的作品哦。所以呢这个圣桑呢就童心大发，然后呢心血来潮的就把这个动物园里头呢常常看见的这个动物啊，那么也加入了这个狂欢的这个场面当中。同时呢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大师非常幽默的个性啊，因为呢他截取了许多知名这个旋律的片段然后加以改编啊，而且呢他也利用了这个各种乐器的音色呢来描写啊每一种动物的特殊的表情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二首曲子哦，非常的短，大概只有56秒的时间，是描写母鸡和公鸡哦。那么在这一段的这个音乐当中呢，它是由母鸡呢是由这个单簧管来做表示啊，那么公鸡呢则是以这个最高音的钢琴来表达这一对呢这个公鸡母鸡呢一起啊在这个草地上当中啊咯咯不停的在叫着啊，那么非常快乐的在这个啄食这个谷物这样的一个场面跟情景哦。我们听了之后呢不妨脑海当中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了。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二首曲子，母鸡和公鸡。

听完了这个母鸡和公鸡的这个可爱的这个乐曲描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是第三首曲子。那么第三首呢，描写的是野驴啊这样的一个动物，那它是由两台钢琴啊飞驰般的这个快奏的演奏这个速度呢来描写啊这个非常敏捷在这个旷野当中追逐奔跑的野驴。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曲子。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您所介绍的是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他非常知名的一部作品哦，在1886年所完成的《动物狂欢节》。今天呢，我们是完整的为大家播出大师所写的这当中的14首好听的曲子。那么在这首组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啊充分的

现啊，这个圣桑大师呢，他幽默而且呢充满机智的想法。那么当中呢，前面有提到啊，他利用很多之前非常熟悉的一些知名的旋律啊，其他音乐家的，然后呢加以改编，然后呢做这个不同的这个编制啊，用不同的这个器乐呢来表现不同动物的这种特质啊。那么其中呢有一首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曲子的旋律，我想现在呢大家只要听到这样的旋律呢，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熟悉。对了，这首曲子呢就是啊这个奥芬巴哈的这个歌剧啊《天堂与地狱》当中一首非常知名的序曲里头的这个康康舞的这个旋律的片段哦。好，那么大师圣桑呢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非常这个快速的这个节奏呢，把它描写啊动物里头动作最慢的乌龟。好，可能很多人很难想象哦，哇，你看这么快的旋律呢，怎么能够来描写动物界呢？这个以动作慢号称为第一的这个乌龟呢，哎，大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啊，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旋律呢，用非常非常慢的这个速度呢慢慢的爬行，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旋律呢来这个描写乌龟慢慢爬行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差别了，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圣桑大师呢所写的这个乌龟，同样用这个奥芬巴哈里头的这个康康舞的旋律呢把它用另外一种的速度来演奏，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趣味呢？

好，收听完了这个乌龟的旋律，大家是否听出来啊？的确就是康康舞的旋律呢，只是把速度呢放得非常非常的缓慢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动物狂欢节》里头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第五首啊，是描写啊这个大象的曲子。那么大象呢，它是利用这个低音的提琴啊，那么演奏出这个大象啊非常这个沉重笨拙的步伐。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传神的曲子。大象。

这首非常好听的这个动物狂欢节组曲呢，圣桑在1886年完成之后呢，就交由他的这个好朋友啊，那么也就是当初啊邀约要写这首曲子的这个大提琴家这个布鲁克呢，在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演出啊。那么演出之后呢，因为大师在当中啊有一些这个戏谑的这个旋律呢是采用了其他音乐家的这个旋律啊，怕引起啊这个别人的误会，所以呢在当年除了天鹅这首曲之外呢可以公开演出，其他的圣桑绝对啊这个不允许啊公开的出版啊他的这个乐谱还有公开的演奏哦。所以呢这首组曲虽然是在1886年所完成，但是呢一直要到这个圣桑呢过世的之后啊，就是1922年的时候呢，他才在巴黎的音乐会上呢由其他的音乐家指挥呢首次的公开演奏啊。那么相隔了非常久的时间呢、啊、大家才又听到了这一部非常可爱的作品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欣赏的是第六首曲子啊，第六首呢描写的是袋鼠这样的动物哦。我们知道袋鼠呢是澳洲啊这个国宝级的这个动物啊，是属于啊这个澳大利亚草原的动物，那么它的这个后腿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有劲啊，不断的进行跳跃的动作哦。那么圣桑呢是利用两台的这个钢琴呢来交替演奏出这个装饰的音乐剧，描写袋鼠非常轻快而前进的动作。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袋鼠。

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他非常知名的一部作品《动物狂欢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个组曲当中的第七首曲子《水主管》。那么这首曲子呢，它是由双钢琴演奏出了这个钢琴的这个琶音哦，表示呢这个在水族箱里头啊，这个清澈的水的波动的感觉，真的很有水的感觉哦。我们来听听看大师的这首作品《水族馆》。

接下来呢，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的第八首曲子了。那么这首曲子呢，它的这个标题呢是《长耳人》。那么这种是什么样的动物呢？大师呢的确很有想象力啊，这应该是一种虚拟的人物。我想应该是这个描写啊，当时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喜剧啊，在这个《仲夏夜之梦》里头啊，有一种这个驴头人身的这种怪物啊，那么它这个嘶叫悲鸣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哦。这个大师呢也用这个小提琴还有这个独特的这种奏法呢来交互奏出描写好像是长耳人呢所发出的那种声音。我们来欣赏这个第八首曲子《动物狂欢节》里头的长耳人。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为您所介绍的是圣桑大师的作品《动物狂欢节》。那么，到底什么是狂欢节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节日呢？的确是有的哦。这个狂欢节呢，是罗马天主教里头一个重要的节日哦。因为他们在进入所谓的这个四旬斋之前呢，因为在这个四旬斋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吃肉类的食品哦。那么要非常的这个朴素的来做这个祷告的工作。所以呢，在之前呢，他们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哦。那么大家会因为啊，之后不能够吃肉了，对不对？所以呢，就要准备非常多的这个佳肴啊、美酒，这个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呢，大家互相的来庆祝啊。那么这段期间有非常多热闹的这个化妆游行啦啊、那个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欢乐的感觉哦、啊，这就是狂欢节了。因此呢，这个当时啊，这个圣桑的好朋友呢，邀请这个圣桑来创作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当中的演出曲目的时候呢，哎，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灵感呢，把动物呢也加入到这个令人欢乐的节日当中啊，组成了这首非常有名的《动物狂欢节》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欣赏这个在这14首组曲当中啊，这个小曲当中的第。我们刚刚听到了是第八首的长耳人哦。那么第九首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布谷鸟。那么在这首布谷鸟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啊，由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单音啊，这个布谷的感觉呢，来这个描写布谷鸟的这个声音，它是用单簧管呢来演奏出来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布谷鸟。

好，继续呢，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组曲当中的第十首曲子，描写啊，这个在鸟笼里头有很多的鸟呢，啊，在这个振翅啊，这个飞翔的感觉，还有啾啾的这个叫声啊。那么在这个飞翔振翅的部分呢，大师呢是选用了这个长笛的这个组奏呢，来表示啊这个小鸟飞跃的情景。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大鸟笼》。

在对手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呢，总共有14个不同的动物哦。那么这个当中有一种最奇怪的动物呢，就是第11首的。那么第11首的动物呢是什么呢？钢琴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哈，钢琴家是一种动物吗？诶，大师为什么要把钢琴家当作是狂欢节动物里头的一种呢？我们先来听听大师对这首曲子的诠释。那么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大师觉得钢琴家也是一种动物，而且是最不可思议的呢。

哈哈，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出来啊，这个圣桑大师呢的确是非常非常幽默的一位音乐家哦。因为呢在钢琴家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啊不断的反复弹奏啊，这个许多学钢琴的同学呢会练的一首练习曲啊，这个彻尔尼的钢琴练习曲，练习这个钢琴的这个音阶不断的啊，这个同样速度的不断的练习这样的一种指法。那么他呢是来讽刺啊，这个学钢琴的学生呢不断苦练呢、啊、这种单调乏味的音阶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情哦。嗯，不过在这呢我要反驳一下这个圣桑大师了、哦、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同学呢都要透过不断的苦练，我想很多的钢琴家也是需要透过不断的练习哦，那么才会有很好的钢琴的演奏技巧了哦。我想这只是大师啊非常幽默的一面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的是第十二首曲子，那么曲名呢是化石啊、哦、那么这里也蛮奇怪对不对啊，不过呢当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大师其实很喜欢化石啊、哦、那么他还研究考古哦，所以呢之前他还做了一首这骷髅这个舞曲对不对啊、哦、就用木琴冰冷的音色呢就感觉上呢这个骨头啊相互碰撞的声音。那么在这首短曲当中呢，哎，大师呢也有这个沿用了他的骷髅舞曲里头的一些主要的片段的旋律啊、哦、好，下来我们就欣赏这首好听的化石。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啊，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呢，这个旋律最为优美，那么也是呢，大师圣桑在创作完之后啊，唯一愿意公开演奏的这首曲子就是《天鹅》。那么这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全组曲当中最著名的一段音乐了。那么它是一首大提琴独奏的名曲，那么另外有两台钢琴的琶音作为伴奏哦，描写出呢，在这个清澈的湖水上呢，看到非常高贵优雅的天鹅呢，在这个湖上啊悠游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安详而且非常柔美的。我们现在就好好来欣赏圣桑非常喜欢的这首曲子哦，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13首曲子《天鹅》。

好，在今天的单元最后呢，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就是《动物狂欢节》里头的最后一首曲子了。那么第14首的曲子呢，取名就是《终曲》。那么这是最后啊，非常活泼热闹的这个团圆的这个场面的音乐啊。那么以开头的这个序奏呢作为前导，那么后面呢又加入之前曾经出现过的旋律，包括有公鸡、母鸡啊、大象啊、袋鼠等等。那么最后呢这个汇集成这个最高潮的部分呢，然后来做一个很快乐的 ending 啊，快乐的结束。大师这首作品呢，我想是他的这个传世之作当中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呢，我相信呢都能够从这部作品当中呢得到这个很欢乐的感觉哦。而且大师呢对于动物的描写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圣桑呢，他除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之外呢，因为他的这个兴趣啊非常的广泛，那么尤其呢他也非常喜欢的旅行哦。那么最后呢也是在这个旅游途中呢结束了他86岁的生命哦。那么大师呢虽然之前一直有这个肺结核的毛病，但是呢他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长寿哦。可能跟他的个性有关吧，非常的风趣幽默，非常的开心，所以他的作品呢让我们听起来呢也充满了这个欢乐的感觉哦。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圣桑动物狂欢节里头的最后一首曲子《终曲》。

西元1786年6月26号，音乐神童莫扎特完成了他的第四号法国号协奏曲，这是莫扎特特别帮他的好友雷特杰伯所写作的。他是萨尔兹堡宫廷教堂乐团的法国号演奏者，有着非凡的吹奏技巧。在这首作品当中，莫扎特灵活地运用了法国号的这项乐器特色，使曲子充满了丰富的变化，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所有法国号演奏家最喜爱也最重要的演奏曲目之一。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第四号法国号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再为您推荐这首作品哦，是改编自马勒第五号交响曲慢板乐曲的这首创新的加入人声演唱的音乐哦。那么这是由法国的音乐创作者 Eric 呢他所推出的一个 ERA 计划哦。那么他出了很多张的专辑呢，都是透过取样自许多知名的古典音乐的乐段，但是加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带给听众完全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那么节目最后呢，这首作品呢原本是比较悲伤的一首慢板，但是加入了人声以及比较快的节奏之后呢，让我们觉得听这首乐曲呢仿佛是从这个深幽的谷底呢慢慢的翻身爬起来啊，战胜忧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哦，在最后呢送给听众朋友咯。那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完全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AM 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晨，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山无外，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意の笑顔で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紡ぎ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2: FM 88.1。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最后一集，上集我们聊到了各种陪伴我们的疗愈小物，这集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的2025，带着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去年的回忆及启发，迎接下个更好的一年。
2: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的开始总是令人雀跃，人们总是会用各种方法来庆祝新的一年。

0: 一年，希望在下一年仍有好的开始。回顾曾经走过的路上，大大小小的回忆历历在目，有些快乐，有些难过，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养分。今天洛里和轰鱼又来聊聊我们的2025，一下二上跟室友同学的学校日常，究竟我们是怎么欢乐的度过每一天的呢？
1: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啊，恭喜啊，恭喜各位听众，新年快乐啊！今天是2026了啊！哦，天哪，想到这个2026，就想到哦，我们2025真的是要算多灾多难嘛？其实也没有到多灾多难，啊，
2: 就是体验很多吧。
0: 对，体验很多，我觉得至少我们就是挺过2025了，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2026，
2: 没错。我们已经活了一年了，
0: 哦，又活了一年，这样子好像听起来有点消极，欸。
2: 那明年也就多活一年了。天哪，2026了，
0: 不要这样子落离。这样子说起来，欸，对，我们就是去年的上一集，我们聊到了说关于可以疗愈人心的小物嘛。那今年年初应该就是要来聊一点，就是欸，有没有什么好消息？这样落离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第一个好消息就是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就是顺利的欧趴了。
0: 哦，对啊，欧趴是每个人的心愿吧，就是每一学期都尽量欧趴，不要在那边说什么我要重修，我要
2: 好课值得一修再修二刷，
0: 不要这个二刷我不太想要，动画就算了，这个我不是很想要二刷。
2: 冷知识，如果你大一微积分被当掉的话，你还有5次到6次的机会可以修，
0: 这种机会我不需要，谢谢，请你离开。请你离开，这样子。对啊，这个欧趴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需要，像我现在就是知道说欸，语言学概论也终于过了，这样子
2: 太好了。
0: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欸，我的语言学概论就是想说天哪，这么多东西要读啊，我这个专有名词这个网络上这样找，我好像找了那么多也是不知道要在写什么，也不知道读什么，这样子。后来就是至少是有在认真听课，再加上有复习的结果吧，是至少就有过这样子，我就觉得
2: 很不错。而且你那时候你很焦虑欸。
0: 对，我超级焦虑，因为
2: 我
0: 一直在问
2: 算，对吧，啊？我还帮他算，然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危险的是我啊。
0: 洛里确实是最危险的那个，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在焦虑什么，我一直说洛里怎么办，我觉得我不会过，他就占这么多趴，我这样子考这个分数到底可不可以。他就说你就想想看，来来来，我教你算，然后他就算给我看，就跟我说你这样子分数你躺着都会过，现在你看看我，看看我。
2: 对，我是因为老师猜猜，所以有机才过的。
0: 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对的吗？
2: 我很努力啊，我期中真的考太烂，但是我后面我真的很努力在读，所以小考分数可能占比较多，所以后来才有过这样子。
0: 对啊，欸，有目共睹。我那时候看到洛里就是在那边读的时候，真的我就想说这个东西是英文没有错，但是组合起来我看不懂。
2: 但是我觉得我最后期末可能还是有点没有整合好，所以可能期末分数还是低低的。对，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应该也至少就是过了这样子。
2: 对，过了，好消息，好消息，
0: 好消息，
2: 年初第一个好消息。
0: 对，年初过了就是开心这样子，
2: 做梦都会笑。
0: 那是真的这样。对啊，说到2025回顾，其实我2025刚刚我也有就是想说去翻一下，就是我之前的就是写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就是
2: 回忆啥。
0: 对对对， IG 的那个限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想说哦，我要发这个记录一下生活什么之类的，其实我的 IG 真的是蛮空白的，
2: 我的 IG 都是就是狗跟食物。
0: 对，我的也是食物居多啊，大部分都是就是洛里有发我就转发
2: 转发。对，就是限动小偷啊，
0: 不要这样子啦。这就是虽然说是限动小偷啦，但是我还是有在记录生活的，只是是游戏的部分。
2: 有啦，还是有。你其实还是帮我拍蛮多狗啦，很多照片都是你拍的。
0: 哦，对，因为就是洛里在忙着摸狗，我在忙着拍照。
2: 对，我手手脏脏，
0: 手脏脏的不可以摸手机，这样子
2: 对啊，真的会很可怕。
0: 对，所以我的相簿除了就是有狗之外，还有就是我一些游戏跟出游的截图。出游的图应该就是我年初的时候有去日本，就是2025年初的时候我有去日本玩一趟这样。
2: 没错，那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宿舍只有三个人，孤独的，
0: 对，这样孤独的，你说孤独的这样子吃饭吗？
2: 没错，少了轰鱼感觉少了一位啊。
0: 什么意思？
2: 少了轰鱼味。
0: 但是嗯，不太对，等一下，轰鱼有味道吗？
2: 海水的味道。
0: 但我2025的年尾我还是有跟着室友们一起度过的，因为就是洛里把我拖出去就是玩啊。
2: 哦，对啊，
0: 对啊，年初的时候跑去日本玩，然后年尾的时候就是洛里就直接说欸，轰鱼你这个晚上跟下午应该都有空吧，我说嘿，对，那我们去跑咖吧。
2: 对，
0: 对，
2: 没错，
0: 他最后两天就约我去跑咖，
2: 连续两天。
0: 对，连续两天。他第一天是想说，原本是说什么他想要吃布丁吧， 考布雷，
2: 结果我看错家店了。
0: 对，他很好笑，这个是后面的事，就是说，欸，我看错家店这样子，
2: 要就去了另外一家有猫咪的，但是猫。

0: 猫咪很可爱了。
1: 猫咪我永远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什么核心很强的那只猫。
0: 对对对，那只猫核心真的超强的，它怎么可以那样睡觉？
1: 它跨着两个台，然后中间是镂空的，然后它这样子睡，它、嗯、而且它还可以翻身，
0: 看起来很舒服。
1: 对，很舒服的一种。
0: 嘿呀、啊，对啊，那样。
1: 可是我觉得就是除了看猫咪之外，就是也有喝到那个蛮好喝的草莓拿铁这样子。可惜它冰块加太多了。
0: 可惜呀、啊，还是果真的比较好喝、嗯。
1: 偷偷打卡，偷偷那个业配一下这样。
0: 没有业配哦。哎、欸，我那时候是草莓牛奶大挑战
1: 哦，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尾了，年尾大家都知道冬季就是要吃草莓，草莓，然后学校附近的那个果珍刚好有进草莓那样子，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是洛里去看，然后他就说他从果珍从那个十二号一直排到几号来着，
0: 六十几号，
1: 对，六十几号，
0: 刚开店没多久，然后我就已经六十几号了。
1: 对啊，你看就知道这草莓牛奶的这个威力多大。
0: 然后我直接去旁边买了一个提拉米苏，坐在那边等他。
1: 哦，对，我有看到他在群组有传说，哎、欸，我从那个排到那么久了，这样子提拉米苏在这边旁边 stand by 一下，这样。
0: 对对对，超久的。
1: 对，原本是想说啊，不然请洛里买一下好了，结果没想到，
0: 因为你们看到讯息的时间已经有点晚
1: 了，晚了，太晚了，所以我就决定隔天自己去买，反正我会提早下课这样。
0: 对，因为红雨的关系，所以我又喝了一杯。
1: 哎、欸，可是真的不夸张，隔天我真的去排，开店就是一堆人了，我很勉强排到三十几号这样子。
0: 对，可是后来我们又过了几天，因为我那时候那个礼拜感觉都在喝草莓牛奶，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几天有一次就是晚上九点那时候我们去买，那时候好像人就少很多。
1: 我觉得少很多应该是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回家了啊，一部分就是可能那个草莓的热门时段已经过了，
0: 感觉大家都是冲着那个风头嘛，
1: 对，冲着那个一时的那个名气，
0: 对，
1: 进去的这样子。但是后面就是因为人少，所以有时候要喝到就应该比较简单这样。
0: 对，所以反正那一周我感觉都在喝草莓牛奶。
1: 论草莓，我只服果真的草莓，
0: 很爽、啊，
1: 很爽这样子。反正我觉得那天这样子跑完那个咖啡厅，然后看到可爱的猫猫，疗愈完之后，后来就是经过那个秀台，说什么，哎、欸，要不要进去看动物方程式啊？
0: 对啊，反正我就想说，都经过了，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他就很突然，我们从那个地下道骑出来，就说，我就看到右边，嗯，居然是秀泰，哦，所以我绕了一圈这样子。
0: 对啊，因为那时候红雨好像骑错路之类的。
1: 我骑错路之外，加上导航，我有一部分没有看懂，而且我从那个巷子骑出来，用都是骑相反的方向。
0: 对，因为那个什么嘉义很多那种就是老宅咖啡厅，他们都在巷弄内。
1: 是。
0: 然后就很复杂，那个地形感觉就是弯来弯去的。
1: 对，弯来弯去，其实也没有到弯来弯去啊，
0: 是感觉就是要么就在隔壁街，要么就在旁边，然后可是你就是没发现它，然后就错过。
1: 那确实啊，就是有点像人家说的那个棋盘格局。
0: 对对对，就有点小可怕。
1: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那个时间，然后找那个地点，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这样子走吗？这个是这样子走吗？对啊，因为要帮各位科普一下，其实我本轰是一个路痴。
0: 没关系，我也是。
1: 这样不太对，两个路痴这样是对的吗？
0: 负负得正
1: 是这样子的吗？总之就是还好是那天有载着洛里这样子到处跑，不然我自己一个人，我应该想说完蛋了，我走到哪里去这样子？再加上那天我手机电量又差点要没电，我差点要回不了学校。
0: 还好啦，小问题。
1: 回不了学校，我就要露宿街头这样。
0: 去奈斯王子大饭店，
1: 奈斯王子大饭店又在业配。
0: 这期要业配多少家店？
1: 不要乱业配好吗？真是的，
0: 请付我钱，谢谢。
1: 没礼貌。然后隔天又再跑一次咖啡厅，因为他说我要血吃我昨天没有吃到那个布丁的仇，所以他又去找一个布丁的那个店。
0: 结果那家店就是原本我们在看那个什么定位还是什么的，
1: 对，
0: 结果后来我们觉得有点小麻烦，我们干脆直接去现场排可能还比较快。结果到现场排之后，他说要等一个小时以上哦，
1: 等一个小时，而且加上我们那个时候到的是两点半吧。
0: 嗯，
1: 对啊，两点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哈，等一个小时，那这样等一等，等一等，那这样差不多就要等到四点了呢。
0: 对，而且那时候因为那一天算是跨年夜那一天，
1: 跨年夜31号了。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嘉义有办活动，然后我们怕说到时候回不了家。
1: 对，回不了家，因为会塞车这样子。
0: 嗯，
1: 那间店是其实在离文化夜市也不远了，因为那个可能只隔几条街然后就到了，嗯，所以就很怕塞车，
0: 真的很可怕。
1: 对，所以我们也不敢在那边久留，所以就赶快去找下一家，至少有蛋糕吧。
0: 对
1: 对
0: 对，不然原本那一家布丁真的看起来很顶，
1: 因为那个洛里就一直心心念念说我要吃布丁，所以他就一直很坚持，就是很坚持要找那个布丁的店。结果后来找好像因为大家都跨年就关店了。
0: 嗯，对啊，不过也没关系，后来我们就是有找到另外一家嘛。
1: 哦，对啊，吃那个蛋糕，坚果巧克力蛋糕超推，好好吃哦。
0: 对啊，而且还有草莓。
1: 哦，对，可是它草莓有点小酸，
0: 嗯，对，但是我觉得综合起来还可以。
1: 嗯，我觉得那时候应该要点一杯咖啡放在那边，因为我觉得只有吃蛋糕真的是

0: 好腻。嗯，对，所以我原本想说还是我要点一杯咖啡啊，然后想说啊算了，可是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去
1: 要破产了，
0: 还没有到破产的地步啊，但是就是觉得说好像该就是买个东西综合一下，但是想想还是算了，因为毕竟都要回去买东西吃了这样子。
1: 而且我们那天其实也还算蛮幸运的。
0: 你说怎么幸运的？
1: 就是因为那天我们不是原本进去第二家那个蛋糕店的时候，是原本甚至没有位置。
0: 哦，对，我想起来了，他那时候也是说什么要等到四点，
1: 对，
0: 说
1: 要等到四点，我想说啊，这样对吗？
0: 所以这边其实很多咖啡店都要定位，跟各位听众提醒一下，
1: 对，嘉义的咖啡店记得都要定位，因为他们的位置都小小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完美拍照啦，就是拍照拍好看这样，但食物是真的好吃，就是要斟酌一下那个时间这样子。
1: 反正那时候我们后来还蛮幸运，就是我们想说用外带的方式看有没有办法买得到那个蛋糕，因为他原本前面好像有一组客人好像是有保留两片蛋糕。
0: 哦，对，他们有定位啊。
1: 对啊，然后就后来他们在我们等的期间刚好奇迹是他取消了，
0: 他取消了，就刚好那两片轮到我们，所以就觉得、啊、哎，好舒服，舒服啊，
1: 舒服啊，
0: 所以就如愿以偿吃到蛋糕这样，然后后来就赶快就是骑回去，不然怕真的会塞车这样，
1: 一路狂奔。
0: 对啊，而且那天就刚刚就是很冷，所以就是也不敢在外面多待太久这样，所以我后来晚上还是跑去买了串烧啦。
1: 对啊，那时候我晚上睡了个觉，然后醒来想说什么，宿舍都没有人了，
0: 宿舍都空无一人，因为我跟我另外两位室友也一起出去买串烧，就是大家都最后一天的来一起齐聚欢庆这样子。因为刚也有说到，就是我今年的那个年初是因为我飞日本，所以我没办法就是跟他们一起跨年这样，今年刚好血池不回来这样子，
1: 而且最后一天我开了那个小米酒。
0: 哦，对，他那个时候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居然买了一罐小米酒，我就跟他说等一下洛琳，你那个是酒吗？他说好，很好喝啊。我说所以那瓶酒是你买的？他说就脑波落买下去的呀。
1: 对啊，就旁边那个通识课，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原住民的通识课，然后他带我们出去校外参访，
0: 对，
1: 然后就是你懂的吧，原住民的园区他们就是会酿小米酒啊。
0: 你这样讲的好像什么原住民都会酿一样，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1: 我感觉是必备技能之类的。
0: 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想喝那个小米酒就对了，
1: 就真的很好喝，然后我就买了一支回来。
0: 买了一支吗？它是一支哦，不是一瓶吗？
1: 对啦，算是一瓶。
0: 反正他那天参观完回来之后，后来我们晚上我就记得我们去吃拉面这样子，我们在那边聊说我们那个什么小米酒你要什么时候开，他就说不然31号来开好了这样子。
1: 对，没错，我已经筹划好了，就是在考完有机的隔天赶快开一开。
0: 天哪，想到就觉得很好笑，他那个时候还跟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越放它才会越香啊？
1: 没有，它有保存期限。
0: 你那时候跟我这样讲的，我想说这不是有保存期限吗？
1: 哦，对耶，我忘记我那时候讲什么话。
0: 然后你就跟我说什么既然是小米酿的酒，这种东西不是应该要放的更久吗？就是好酒成卧底那个概念吗？
1: 酒很久的酒。
0: 所以你就跟我说什么那我就放一下好了，放一下就会放到12月31号这样子。
1: 没关系啦，在保存期限内还好，我又没开封，
0: 至少你把它喝完了啦，这是我觉得最压抑的。
1: 那天直接跟室友他们分一分，然后后来就喝掉了。
0: 对啊，我就是说我要闻闻看，我那时候闻了一口，味道就是真的很臭。对，我觉得那个味道是因为它有发
1: 酵
0: 的味道，
1: 对，但是它其实喝起来是很顺很甜的。
0: 哦，甜甜的这样子也不错啊。不过我就是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没办法，所以我就觉得算了，没关系这样子。
1: 因为烘鱼就是本人他其实就是酒精好像会过敏。
0: 哦，对，所以我不能喝。对，
1: 我们有实验过，它整只会变红色。
0: 什么实验过啊？人家这样讲好像是把我拿来做什么人体实验，
1: 乱实验，
0: 虐烘啊，没礼貌，虐烘啊！
1: 我说不要检举我们，
0: 什么意思？不要乱，
1: 首尾呼应，
0: 不要乱来。
1: 我记得第一集感觉好像也在讲动保所。
0: 我要被抓过去了，
1: 超好笑。
0: 不可以不可以，反正就是后来他们喝完了，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我就是吃完串烧我很心满意足的睡着，所以我也知道
1: 我们那一天熬了一个大的，
0: 熬了一个大的呀，各位，
1: 一个大条。
0: 跨年就是要这样子玩吗？不太对。
1: 没错，
0: 不过我记得年尾我们除了就是跑咖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约我们一就是两个寝室的人8个人一起去吃火锅。
1: 好像是12月25吗？
0: 对，25号圣诞节行宪纪念日啦。
1: 没错啦，没错，
0: 不要再圣诞节了，是行宪纪念日放假。更
1: 剩下单身的单。
0: 不要再说了，后面很难过。
1: sad，so
0: sad。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红宇，你要不要去吃火锅？”这样子，我说：“哦，好啊。”我原本以为只是我们可能那几个朋友3个去吃之类的，就他就说：“没有，我们约2个请的。”我说：“哈，8个人？”他说：“对。”我说：“8个人这样子去啊？然后你要订哪一间？”他就给我看。

0: 到底要唱几次？这首歌已经播了三次了
1: 以上。对，
0: 玛丽亚·凯莉，你怎么还在？
1: 解冻了，解冻了。
0: 而且25号是他的那个，应该是就是他的那个专属领域时间。
1: 对对对对，他的领域展开了，
0: 领域展开，圣诞节歌曲。不行了，玛丽亚·凯莉，放过我，反正
1: 他在发力啊。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吃完之后，也就是要回去宿舍，就是准备说开我们的交换礼物这样子。我的真的就是那个交换礼物就觉得很荒谬，我为什么想要送完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说主题要实用，对，
1: 是吗？不是，
0: 我们说要实用啊，
1: 有这个主题吗？
0: 有啦，我们就说要买实用的东西。
1: 反正我是送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们会用到，
0: 确实会用到，但是我觉得蛮好笑的。我是送那个就是。不锈钢保温碗，我原本以为是那种可以大到当泡面碗，结果没想到它蛮小一个的。
1: 没事啦，反正我其实很，因为后来是我抽到了。
0: 哦，对，是那个洛璃抽到的，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蛮合适的。
1: 对，
0: 后来我们就讲说那个碗的用处，因为31号那一天我们晚上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到说，洛璃就说，搞不好那个碗其实是要让我外带的，因为我吃不完，可以把那个
1: 碗剩两口。
0: 对，就是那个碗的 size 刚好可以塞那两口之类的，
1: 可以塞进我的侧背包，然后我可以随身携带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你要这样子搞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要先确，要先确耶。
1: 他看不知道会不会汤汁流出了，
0: 应该是不会啦。我有看过，我有挑
1: 蜜蜂，
0: 对，还有蜜蜂这样子，所以应该是不会啦。嗯，对，说到还有就是刚刚说的火锅，其实我们这个宿舍一直都有在煮饭这件事情。嗯，对，我很喜欢我室友煮的饭，因为他真的煮的超级香。
1: 对啊，他真的好会煮。
0: 嗯，因为我平常自己煮饭就是我都会煮汤面，乌龙汤面这样子，反正
1: 就是我们
0: 家己
1: 煮的那个什么蔬菜汤。
0: 哦，对，蔬菜汤，刚刚洛璃才在说什么？哦，我好想念你煮的那个番茄鸡肉汤。我想说那一锅你知道煮的多灾难吗？因为煮的太蓬了，我就想说调味要怎么调？结果那个洛璃他直接把汤匙拿来之后，他直接往里面盐巴就这样热死你的加，然后我说你加太多了，
1: 就做刚刚好。
0: 你那个刚刚好之前我是跟你说你加这么多你知道洗肾你
1: 不会啦，刚刚好，肾脏才没那么弱。
0: 你看他就是那时候用这种表情，就是用一种很让人觉得说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那种表情看着我跟我说啊，不会啦，我觉得你等一下，如果等一下他太咸我一定会揍你。
1: 不会啦，就咸就加水就好了，又不是没有水。
0: 不是重点，不是这个，我锅子已经满啦。
1: 啊，可是我们会分装啊，你还是可以再加水的啦。
0: 你看这家伙就是这样跟我讲，
1: 反正你看最后结果是好的嘛，是不是很刚好？
0: 好啦，好说歹说他还是跟我说就是、yeah. 啊，这样子用一用是可以的，后来喝一口确实也不会太咸啦。
1: 对，
0: 只是那时候看到那个盐巴的量真的想把它揍下去的。
1: 还好啦，刚刚好。
0: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真的很灾难。
1: 盐巴 PTSD。
0: 对，因为我每次看我室友在煮菜，就是他的盐巴量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估的，因为通常你在加那个汤里面的那个盐巴，你会估说那个水量跟那个料的量，然后再去加那些盐巴、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根本就是往死里加，跟我室友就是那个估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吧，然后就这样加一加，
1: 就那个专业程度不太一样。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我比较随喜。
0: 你这个太随喜了，真的不行。太不行了，我没办法接受这种随喜的量、盐巴量。对，
1: 可以的啦，很好吃啊，
0: 没关系，我还是我们就
1: 交给专业，
0: 对，交给专业吗？随喜吗？这个不行啊，
1: 我们有体验到煮饭的感觉就好了。
0: 那确实，我们还是交给我们室友煮这样子。
1: 对 对，另外一个室友真的太权威了，
0: 室友就是太会煮这样子，而且我们后来还有跑出去玩，我们跑出去玩是那个去夜市这样子。对，那时候我们就在说啊，刚好趁学期初嘛，啊没什么事这样子，然后就跑出去夜市玩。
1: 哦，你是说年初跟你朋友那一次？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那个二上的时候。
1: 哦哦，
0: 对对对，我们去文化夜市这样子。然后我们先去吃东西，然后还没盖食物楼这样。
1: 哦，对
0: 对，年初确实也有去一次，不过是跟我朋友，
1: 对，是跟他台中去。
0: 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朋友，他们都在说，要不要去市区玩？然后他说，好啊，没事啊，
1: 就超冷。
0: 对，超冷，因为我们跑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样子。
1: 嗯，对，
0: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在山上这样子跑上去的时候，就是有看到那个，
1: 哦，那是算山上哦，
0: 应该已经算山上了。
1: 我以为在旁边呢，就是有田。
0: 有田，对啦，但是它应该已经有点偏山了，哦，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走上坡，
1: 有走小路，
0: 对对对对，有上坡。但是我觉得就是跟都市不一样的景象，就是因为乡下地区因为光害比较少，那个时候看到星星蛮多的，
1: 对啊，超漂亮的。
0: 嗯，而且那个光害少之外，然后看到星星跟那个月亮它也很明显。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那天就在那边这样子，哦，
1: 就选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发呆。
0: 嗯，对，就蛮快乐的，虽然山上真的很冷啊，但是觉得

0: 不错，喜欢这一趟，
1: 不错的体验。
0: 嗯，晚上吃完火鸡肉饭，还逛了一下，然后还看夜景，堪比享受。
1: 对，
0: 那我们二上的是我们去盖食物楼，
1: 对对，我们吃了超多的。
0: 嗯，除了去吃那个夜市，还有去百货公司吃寿司，那个寿司真的是太突然
1: 了。因为我们是连续两，是连续两天的行程，
0: 没有啦，有、
1: 哦、
0: 有间隔，
1: 天
0: 对，有间隔。反正那一天我们去吃那个寿司的时候是临时起意，就是逛一逛，逛一逛那个衣服，就想说，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寿司，还是要吃啊？跟吉
1: 伊
0: 卡
1: 哇，重点是吉伊卡哇，
0: 谁叫那个小巴这么可爱，超喜欢小巴的。结果最后没有抽到小巴，是抽到那个乌萨奇，
1: 乌萨奇
0: 那边咿呀呀这样子。哦，我们还有抽到那个啦，师傅啦，海獭师傅这样子。
1: 哎、那时候最后是给你吗？
0: 哦，对啊，我有收着那个师傅的徽章，这样很
1: 可
0: 爱，可
1: 爱啊。
0: 对，哦，后来我们还有加那个好友，然后拿到那个吉伊的那个资料夹。
1: 对，你这很会抽。
0: 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它是盲袋，然后是大家都知道盲袋嘛，就是那种银色包装，然后就在猜说，我说我赌这个一定是吉伊，他们就在说真的吗？我说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说，就是吉伊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他们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来开箱来验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打开的时候，我就说，粉红色的啦，吉伊
1: 超级会抽。
0: 很会猜，对。
1: 我那时候好像是抽到乌萨奇哦，
0: 对，你是抽到乌萨奇，然后我是抽到吉伊，这样子、
1: 超幸运的。
0: 对，反正吉伊真的很可爱啦，虽然我是小拔腿，对不起。而且2025，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去故宫参访。
1: 我觉得故宫真的很好看。
0: 因为本身烘鱼是对这种就是展览类的，我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这样子。
1: 竟然，
0: 因
1: 为
0: 我觉得看展无聊。
1: 真的哦。
0: 就是我觉得看展很无聊。
1: 我以为你喜欢漂亮的东西。
0: 漂亮的东西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可是我觉得看展真的有点、
1: 需要有人带。
0: 对，要有人带之外，就是还有一点那个美感的鉴赏。对，因为这方面就是我很薄弱，所以我看不懂他要表达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无聊。就算我本人是很喜欢画画或者做一些就是跟艺术相关的东西，但是我没有那个鉴赏的那个能力，所以我就觉得很无聊。
1: 就是需要有人带啊，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去故宫参访那一次，我觉得真的很赞。
1: 我真的觉得一定要买那个就是导览的那台机器。
0: 哦，对，
1: 就是如果你去美术展的话，最好都一定要买那个东西，你才会看得懂说就是这幅画在画什么。
0: 我觉得是看画这部分，它比较需要说要有人讲。那个时候我们去是刚好在什么什么大美不惨，大美不言呐、故宫小编要来踏伐了。
1: 哦，不要被讨伐了。
0: 大美不言展啦。因为那个就是
1: 不惨。
0: 这家伙现在讲话越来越强了，
1: 超好笑。小米酒还没宿醉的。
0: 太久了吧。CD 时间
1: 喝太多。
0: 好啦，反正就是那个大美不言展，我说那个时候我拍的照片，相机里面的相片有一半以上都是那个珠宝，因为我觉得它的珠宝设计真的很厉害。对，它除了就是有那种项链啊、首饰啊，大家都知道的那一种之外，然后还有就是我有看到上面它绣很多珠宝，结果它是温度计。
1: 好像我有印象。
0: 对，他
1: 就
0: 是在走廊的那个地方。对，我那时候把洛里拉过来看，我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很溜，它是温度计耶，
1: 超猛的，
0: 是温度计吗？”然后我们就在看，对，然后真的有找到那个刻度。
1: 我觉得实验室应该要放这一种温度计。
0: 那个实验室可能他们如果
1: 破产，
0: 对吧？应该不是说破产不破产的问题，而是它会不会被那些化学物质
1: 侵蚀，
0: 对，会腐蚀这样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最深，就是你那时候有看到一个，应该是不知道什么生物，然后你把那个眼睛放大拍那个线洞，
1: 就是它有一只神兽还是什么的，然后它眼睛瞪超大的。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翠上，就是 take 那个故宫小编。
0: 这样子真的可以召唤小编的吗？
1: 啊、
0: 他真的有回吗？
1: 他真的有回我。他说我来了。
0: 我看到你咯，我来咯。
1: 超级可爱的。
0: 对，小编其实有帮我的那个大美不言展的贴文按赞，真的、他超火吧。
1: 他真的超猛的。
0: 我那时候看除了那个大美不言的珠宝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明清时期那个妇女戴的那个发簪。对，有一区、
1: 是喜欢就是 Kira Kira 的东西。
0: 对， Kira Kira 的东西很闪亮。對對對，那时候我看到了，我就觉得说这个很适合拿来画画。然后我就在那边这样看、我看很久，我在那一展看了很久。
1: 你好像站在那边站很久。
0: 对，
1: 我有发现。
0: 因为它除了发簪之外，还有就是那种很像，不知道那个是发夹吗还是什么，有点忘了。那时候他就是说他是妇女头上会别的那种装饰这样子。然后还有这种皇帝会用到那种应该是他不是玉佩，可是他就是好像会随身带着东西这样、
1: 分辨身份的。
0: 也有那种分辨身份的这样子、但他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妇女头上的那些发饰。

0: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内展我逛了很久，我觉得很爽，因为我就觉得啊，他可以这样设计哦，他可以要怎么带这样子，他旁边也有简介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有听人家讲，所以才觉得比较清楚一点。
1: 对对对，比较有那种感觉。
0: 嗯，而且我们也有去逛个植物展。
1: 嗯，我好像是喜欢他有一幅，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植物哎、欸。嗯，就是它是有一幅画，然后是蓝色的，嗯，好像是最后一个展厅，可是我有点忘记那是啥。嗯，然后就是它是一幅蓝色的，然后它上面好像有金线还是什么的，
0: 哦，
1: 就是深蓝色那一幅。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在它面前看了很久，就觉得有一种心很静下来的感觉。对，
0: 因为蓝色确实会有让人平静的感觉。
1: 对，而且重点是因为它的金线很绣的很细，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好精致，好漂亮哦，就有点沉醉在里面的感觉。
0: 嗯，我觉得故宫的文物都有让人就是沉醉的，
1: 就是总会有一幅画或是一个物品会让你停留。嗯，对啊，
0: 我觉得那时候这个植物展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在介绍说，诶，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个国度，他有讲到的时候就是会织那个人物的动作，它是有含义的这样。然后我想说，这为什么还可以织这么多？然后他重点是他很大片，
1: 嗯，
0: 他很长，
1: 超级有耐心的，
0: 对，他很有耐心，他把它织完，我就觉得说好猛哦，这个到底是怎么织的？
1: 图案构思真的很强，
0: 嗯。反正我们那个时候看完故宫，然后后来又去服务学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是做足了很多准备这样子。
1: 对啊，而且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服务学习是要去就是国小里面教小朋友，
0: 是，
1: 对，就是教他一些故宫相关的知识，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有很多体验啦，就是小朋友很热情，
0: 嗯，很热情。不过我们最崩溃的就是那个印尼，因为有一展是我们讲到说那个乾隆皇帝的那个玉玺，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哦，我们要给小朋友盖印章，
1: 嗯，
0: 对，然后盖印章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把印尼乱
1: 他们印尼给我乱狗，然后狗到处都是，因为而且我们住的场地是在图书馆里面，
0: 嗯，
1: 然后他就到处狗，然后我就很崩溃，握住他们手说赶快把他们往外面带着走，赶快带他们去洗手。
0: 我看到就是洛璃跟着我们其他组员在那边说赶快带他小朋友去洗手，
1: 不是，他就在那边跟我说姐姐你看我的手，还跟我炫耀他手上狗了一坨东西，我就哦天哪，然后到处狗。
0: 洛璃看那时候超崩溃的，
1: 真的。而且做的是后来就是诶、欸、是那个蓝衣小男孩吗？
0: 蓝衣小男孩吗？是戴眼镜，我只记得他戴眼镜。
1: 对对对，反正就那个蓝衣小男孩、嗯、他就是很喜欢姐姐们，他、嗯、就突然间冲上来抱你，你知道吗？
0: 他说姐姐我要抱抱。
1: 对，然后突然就跟你十指紧扣，想说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因为我反应力很慢，
0: 嗯，
1: 想说我现在是被性骚扰了吗？然后后来想要算了，他是小朋友，不想跟他计较。
0: 这小朋友很擅长利用他就是很小只的特性吗？
1: 对，
0: 然后他突然就是猝不及防给你这样贴上去，
1: 就冲过来，他就开始抱住我。我想说啊，我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挂在我身上，是怎样？
0: 若离姐姐你好可爱，我要抱一个抱。不管怎么样，就是觉得哎、欸，故宫这个还有就是服务学习这个经历，我真的觉得是哎、欸、独一无二。
1: 对啊，就很好笑，就感觉也有被治愈到，虽然很累，但还蛮治愈的。
0: 嗯，我觉得这个是2025，我觉得蛮酷的一个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总之就是带大家回顾了一下我们就是2025发生的一些就是可能跟室友啦、跟同学的一些趣事这样子，
1: 对、啊、就好笑的事情。
0: 对，一年又过了这样，然后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嗯，也是祝大家就说，心想事成，身体平安健康这样子、
1: 嗯，就是身体健康很重要啦，
0: 对、啊，
1: 大家还是要早点睡觉。
0: 嗯，真的要早点睡觉。就也谢谢各位说，我们在这个学期这样子跟我们一起聆听这个 Breakfast 的早餐电台这样子，嗯、跟着大家一起吃早餐，然后听着我们聊天讲讲、
1: 啊、
0: 一些就是废话，然后或者是说偶尔谈个有意义的话题什么之类的。嗯，
1: 心灵治愈的部分之类的。
0: 对， 對，让大家就是说在吃早餐的时候除了获取营养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透过我们的声音跟我们谈笑的内容之类的，获得一些快乐的泉源这样子，
1: 正能量。
0: 对，让自己也可以就是重新整理，然后容光焕发的直接往下一站前行。
1: 没错，2026一定还有更多好的事情在等着你们的。
0: 是的，那我们这一集也差不多到这边了，也谢谢这学期各位的陪伴这样子。
1: 对、啊、真的很谢
0: 谢。早餐电台也要结束了呀。
1: 对啊，我们要自己去吃宵夜了。
0: 换宵夜局了。宵夜局，
1: 宵夜局，宵夜局。
0: 好啦，洛璃，我们应该也要跟我们的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这样子。这学期谢谢各位的陪伴这样子。
1: 谢谢。嗯，
0: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也没有下集了、
1: 没有下集咯，
0: 我们要结束了这样子，
1: 全剧终咯。
0: 对，各位听众再见了，有缘再见啦，
1: 有缘再见啦，拜拜、
0: 啊、拜拜。

Sting!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们呢，在每周这个时间呢，都和我们一起锁定我们的频道，或者透过网络呢，一起来收听这些美好的音乐啊。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呢，是由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位女创作者李星云小姐呢，她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的曲名是《托斯卡尼我想起你》，里头呢，大家可以听到，它的主旋律是由这个单簧管来吹奏的，搭配了钢琴，以及有四把提琴呢一起来合奏，分别是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呢共同营造了这个意大利南方啊托斯卡尼那边的那种欧风的气息哦，这样舒缓。平和而且优美的音乐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沉淀一个礼拜的心情，或者透过这些音乐呢舒缓一下一个礼拜紧张的情绪。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念堂为你安排了许多精彩的单元，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您介绍的就是这首好听音乐的作曲家，出生在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相当知名的作品哦。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呢一提到圣桑这位音乐大师，脑海当中应该是不知不觉啊就会浮现出圣桑大师呢在1886年呢所创作的这个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这首最知名的天鹅的这首旋律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来自法国的这位音乐大师圣桑哦。那么圣桑呢，他是在西元1835年10月9号诞生在法国的巴黎。从小呢

他就跟着妈妈还有伯母一起长大，因为呢圣桑的父亲在他出生两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去世了。那么由这个身为画家的妈妈以及呢身为这个音乐家的伯母呢一起共同的来抚养，所以圣桑从小啊就接触了很多艺术方面的事情哦，绘画啦，音乐啦，当然一定是啊这个藉由妈妈跟伯母的这个教育呢来做很好的养成哦。而这个圣桑呢，他其实本身呢也有很好的天分，也算是一位啊音乐神童哦。因为他从啊这个很小的时候，两岁半的时候啊，就跟着伯母开始学习钢琴的弹奏了哦。那么在五岁的时候呢，他就写出了有这个钢琴伴奏的歌曲哦。那么七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随知名的老师来学习钢琴跟学习作曲哦。而他第一次的正式公开演奏呢，则是在1846年在巴黎啊这个音乐厅来演出。那么当时圣桑呢只有11岁哦。那么演出之后呢，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就觉得啊这个法国呢又诞生了一位啊音乐神童。而且呢更令人觉得惊讶的就是呢，在当时啊这个圣桑呢还非常有自信的呢向所有的这个听众来宣布哦。他说呢，大家可以来啊向他这个点歌，就是呢你可以说呢这个贝多芬的32首的钢琴奏鸣曲当中的任何一首呢，他都可以立刻的这个背奏下来啊，就是不用看谱，直接呢演奏给你听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啊？那么当时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个这么小的年纪呢就可以把这个贝多芬呢非常难的这个32首的这个钢琴奏鸣曲呢来进行背奏的，就是背谱，然后呢把它演奏出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因此啊在这个巴黎呢让大家造成很大很大的轰动啊。不过呢这个圣桑的这个才华呢不限于是古典音乐哦，他其实是一个涉猎很广很广的音乐家哦。那么他对很多的学门呢都很有兴趣，包括是植物学啦、考古学啦、这个地质学啦，还有天文学等等，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呢他也喜欢到处的去旅行，因此呢他在作曲上面呢可以说借由不同领域的灵感呢，让他呢创作了许多非常知名的曲子，包括呢这个动物狂想曲，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骷髅舞曲啦。那么他也完成了很多部好听的歌剧，像是比较知名的就是他在1875年所写的这个《参孙与达利拉》这一出歌剧哦。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要为大家来一次完整的来播出大师圣桑呢在1886年呢所创作的这首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充满了这个童心趣味的组曲，我们要为你介绍的就是动物狂欢节组曲哦。我们要完整的为大家播出这14首啊非常好听的乐曲。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个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哦，这个序奏与狮子进行曲。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再为你好好介绍这部作品呢到底是大师啊在什么样的这个心情跟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发想之下呢所完成这首后来脍炙人口的动物狂欢节。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个圣桑在1886年所完成的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序奏与狮子进行曲。

好，刚才呢，请听朋友欣赏的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一首曲子哦，《序奏与狮子进行曲》。那么在这首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到了，由这个钢琴呢所这个展现的，像是这个登场的感觉哦，这个万兽之王狮子进来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揭开了这首非常欢乐的组曲啊。好，这个动物狂欢节呢是圣桑在1886年所完成，为了这个管弦乐以及两台钢琴的演奏呢所这个写作的这个音乐啊。那么它是由一系列的这个短曲呢所组成的一部组曲的作品啊。那么这部作品呢是圣桑应他的好朋友就是大提琴家这个鲁布克的这个要求呢，请他为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呢来创作一首新的作品哦。所以呢这个圣桑呢就童心大发，然后呢心血来潮的就把这个动物园里头呢常常看见的这个动物啊，那么也加入了这个狂欢的这个场面当中。同时呢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大师非常幽默的个性啊，因为呢他截取了许多知名这个旋律的片段然后加以改编啊，而且呢他也利用了这个各种乐器的音色呢来描写啊每一种动物的特殊的表情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二首曲子哦，非常的短，大概只有56秒的时间，是描写母鸡和公鸡哦。那么在这一段的这个音乐当中呢，它是由母鸡呢是由这个单簧管来做表示啊，那么公鸡呢则是以这个最高音的钢琴来表达这一对呢这个公鸡母鸡呢一起啊在这个草地上当中啊咯咯不停的在叫着啊，那么非常快乐的在这个啄食这个谷物这样的一个场面跟情景哦。我们听了之后呢不妨脑海当中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了。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二首曲子，母鸡和公鸡。

听完了这个母鸡和公鸡的这个可爱的这个乐曲描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是第三首曲子。那么第三首呢，描写的是野驴啊这样的一个动物，那它是由两台钢琴啊飞驰般的这个快奏的演奏这个速度呢来描写啊这个非常敏捷在这个旷野当中追逐奔跑的野驴。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曲子。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您所介绍的是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他非常知名的一部作品哦，在1886年所完成的《动物狂欢节》。今天呢，我们是完整的为大家播出大师所写的这当中的14首好听的曲子。那么在这首组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发现这个圣桑大师呢，他幽默而且呢充满机智的想法。那么当中呢，前面有提到他利用很多之前非常熟悉的一些知名的旋律其他音乐家的，然后呢加以改编，然后呢做这个不同的这个编制用不同的这个器乐呢来表现不同动物的这种特质那么其中呢有一首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曲子的旋律，我想现在呢大家只要听到这样的旋律呢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熟悉。对了，这首曲子呢就是这个奥芬巴哈的这个歌剧天堂与地狱当中一首非常知名的序曲里头的这个康康舞的这个旋律的片段好，那么大师圣桑呢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非常这个快速的这个节奏呢，把它描写动物里头动作最慢的乌龟可能很多人很难想象哇，你看这么快的旋律呢，怎么能够来描写动物界呢？这个以动作慢号称为第一的这个乌龟呢，大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旋律呢，用非常非常慢的这个速度呢慢慢的爬行，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旋律呢来这个描写乌龟慢慢爬行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差别了，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圣桑大师呢所写的这个乌龟，同样用这个奥亨巴哈里头的这个康康舞的旋律呢把它用另外一种的速度来演奏，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趣味呢？

好，收听完了这个乌龟的旋律，大家是否听出来啊？的确就是康康舞的旋律呢，只是把速度呢放得非常非常的缓慢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动物狂欢节里头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第五首啊，是描写啊这个大象的曲子。那么大象呢，它是利用这个低音的提琴啊，那么演奏出这个大象啊非常这个沉重笨拙的步伐。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传神的曲子。大象。

这首非常好听的这个动物狂欢节读曲呢，圣桑在1886年完成之后呢，就交由他的这个好朋友啊，那么也就是当初啊邀约要写这首曲子的这个大提琴家这个布鲁克呢，在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演出啊。那么演出之后呢，因为大师在当中呢、啊、有一些这个戏谑的这个旋律呢是采用了其他音乐家的这个旋律啊，怕引起啊这个别人的误会，所以呢在当年除了天鹅这首曲之外呢可以公开演出，其他的啊圣桑绝对啊这个不允许啊公开的出版啊他的这个乐谱还有公开的演奏哦。所以呢这首组曲虽然是在1886年所完成，但是呢一直要到这个圣桑呢过世的之后啊，就是1922年的时候呢，他才在巴黎的音乐会上呢由其他的音乐家指挥呢首次的公开演奏啊。那么相隔了非常久的时间呢、啊、大家才又听到了这一部非常可爱的作品哦、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欣赏的是第六首曲子啊，第六首呢描写的是袋鼠这样的动物哦。我们知道袋鼠呢是澳洲啊这个国宝级的这个动物啊，是属于啊这个澳大利亚草原的动物。那么它的这个后腿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有劲啊，不断的进行跳跃的动作哦。那么圣桑呢是利用两台的这个钢琴呢来交替演奏出这个装饰的音乐剧，描写袋鼠非常轻快而前进的动作。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袋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他非常知名的一部作品《动物狂欢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个组曲当中的第七首曲子《水主管》。那么这首曲子呢它是由双钢琴演奏出了这个钢琴的这个琶音哦，表示呢这个在水族箱里头啊这个清澈的水的波动的感觉，真的很有水的感觉哦。我们来听听看大师的这首作品《水族馆》。

接下来呢，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动物狂欢节》组曲当中的第八首曲子了。那么这首曲子呢，它的这个标题呢是《长耳人》。那么这种是什么样的动物呢？大师呢的确很有想象力啊，这应该是一种虚拟的人物。我想应该是这个描写啊，当时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喜剧啊，在这个《仲夏夜之梦》里头啊，有一种这个这个驴头人身的这种怪物啊，那么它这个嘶叫悲鸣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哦。这个大师呢也用这个小提琴还有这个独特的这种奏法呢来交互奏出描写好像是长耳人呢所发出的那种声音。我们来欣赏这个第八首曲子《动物狂欢节》里头的长耳人。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为您所介绍的是圣桑大师的作品《动物狂欢节》。那么，到底什么是狂欢节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节日呢？的确是有的哦。这个狂欢节呢，是罗马天主教里头一个重要的节日哦。因为他们在进入所谓的这个四旬斋之前呢，因为在这个四旬斋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吃肉类的食品哦。那么要非常的这个朴素的来做这个祷告的工作。所以呢，在之前呢，他们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哦。那么大家会因为啊，之后不能够吃肉了，对不对？所以呢，就要准备非常多的这个佳肴、美酒，这个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呢，大家互相的来庆祝啊。那么这段期间有非常多热闹的这个化妆游行啦，那个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欢乐的感觉啊，这就是狂欢节了。因此呢，这个当时啊，这个圣桑的好朋友呢，邀请这个圣桑来创作这个狂欢节的非正式音乐会当中的演出曲目的时候呢，哎，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灵感呢，把动物呢也加入到这个令人欢乐的节日当中啊，组成了这首非常有名的《动物狂欢节》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欣赏这个在这十四首组曲当中啊，这个小曲当中的我们刚刚听到了是第八首的长耳人哦。那么第九首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布谷鸟。那么在这首布谷鸟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啊，由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单音啊，这个布谷的感觉呢，来这个描写布谷鸟的这个声音，它是用单簧管呢来演奏出来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布谷鸟。

好，继续呢，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组曲当中的第十首曲子，描写啊，这个在鸟笼里头有很多的鸟呢，啊，在这个振翅啊，这个飞翔的感觉，还有啾啾的这个叫声啊。那么在这个飞翔振翅的部分呢，大师呢是选用了这个长笛的这个组奏呢，来表示啊这个小鸟飞跃的情景。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大鸟笼》。

在对手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呢，总共有14个不同的动物哦。那么这个当中有一种最奇怪的动物呢，就是第11首的。那么第11首的动物呢是什么呢？钢琴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哈，钢琴家是一种动物吗？诶，大师为什么要把钢琴家当作是狂欢节动物里头的一种呢？我们先来听听大师对这首曲子的诠释。那么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大师觉得钢琴家也是一种动物，而且是最不可思议的呢。

哈，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出来啊，这个圣桑大师呢的确是非常非常幽默的一位音乐家哦。因为呢在钢琴家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啊不断的反复弹奏啊，这个许多学钢琴的同学呢会练的一首练习曲啊，这个彻尔尼的钢琴练习曲，练习这个钢琴的这个音阶不断的啊，这个同样速度的不断的练习这样的一种指法。那么他呢是来讽刺啊，这个学钢琴的学生呢不断苦练呢、啊、这种单调乏味的音阶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情哦。嗯，不过在这呢我要反驳一下这个圣桑大师了、哦、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同学呢都要透过不断的苦练，我想很多的钢琴家也是需要透过不断的练习啊、哦、那么才会有很好的钢琴的演奏技巧了哦。我想这只是大师啊非常幽默的一面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的是第12首曲子，那么曲名呢是化石啊、哦、那么这里也蛮奇怪对不对啊，不过呢当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大师其实很喜欢化石啊、哦、那么他还研究考古啊、哦、所以呢嗯之前他还做了一首这骷髅这个舞曲对不对啊，就用木琴冰冷的音色呢啊、就感觉上呢这骨头啊相互碰撞的声音。那么在这首短曲当中呢，哎，大师呢也有这个沿用了他的骷髅舞曲里头的一些主要的片段的旋律啊。好，下来我们就欣赏这首好听的化石。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啊，这个《动物狂欢节》里头呢，这个旋律最为优美，那么也是呢，大师圣桑在创作完之后啊，唯一愿意公开演奏的这首曲子就是《天鹅》。那么这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全组曲当中最著名的一段音乐了。那么它是一首大提琴独奏的名曲，那么另外有两台钢琴的琶音作为伴奏哦，描写出呢，在这个清澈的湖水上呢，看到非常高贵优雅的天鹅呢，在这个湖上啊悠游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安详而且非常柔美的。我们现在就好好来欣赏圣桑非常喜欢的这首曲子哦，动物狂欢节里头的第13首曲子《天鹅》。

好，在今天的单元最后呢，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就是动物狂欢节里头的最后一首曲子了。那么第14首的曲子呢，曲名就是终曲。那么这是最后啊，非常活泼热闹的这个团圆的这个场面的音乐啊。那么以开头的这个序奏呢作为前导，那么后面呢又加入之前曾经出现过的旋律，包括有公鸡、母鸡啊、大象啊、袋鼠等等。那么最后呢这个汇集成这个最高潮的部分呢，然后来做一个很快乐的 ending 啊，快乐的结束。大师这首作品呢，我想是他的这个传世之作当中，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呢，我相信呢都能够从这部作品当中呢，得到这个很欢乐的感觉啊。而且大师呢对于动物的描写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圣桑呢，他除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之外呢，因为他的这个兴趣啊非常的广泛，那么尤其呢，他也非常喜欢的旅行啊。那么最后呢，也是在这个旅游途中呢，结束了他86岁的生命啊。那么大师呢，虽然之前一直有这个肺结核的毛病，但是呢，他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长寿哦。可能跟他的个性有关吧啊，非常的风趣幽默，非常的开心，所以他的作品呢，让我们听起来呢，也充满了这个欢乐的感觉哦。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圣桑动物狂欢节里头的最后一首曲子《终曲》。

西元1786年6月26号，音乐神童莫扎特完成了他的第四号法国号协奏曲，这是莫扎特特别帮他的好友雷特杰伯所写作的。他是萨尔兹堡宫廷教堂乐团的法国号演奏者，有着非凡的吹奏技巧。在这首作品当中，莫扎特灵活地运用了法国号的这项乐器特色，使曲子充满了丰富的变化，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所有法国号演奏家最喜爱也最重要的演奏曲目之一。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第四号法国号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再为您推荐这首作品哦，是改编自马勒第五号交响曲慢板乐曲的这首创新的加入人声演唱的音乐哦。那么这是由法国的音乐创作者 Eric 呢他所推出的一个 ERA 计划哦。那么他出了很多张的专辑呢，都是透过取样自许多知名的古典音乐的乐段，但是加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带给听众完全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那么节目最后呢，这首作品呢原本是比较悲伤的一首慢板，但是加入了人声以及比较快的节奏之后呢，让我们觉得听这首乐曲呢仿佛是从这个深幽的谷底呢慢慢的翻身爬起来啊，战胜忧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哦，在最后呢送给听众朋友咯。那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6: I'd spen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品冠。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八三幺。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